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鑫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刘翔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备。
1: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换，勿怠慢。

0: 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觉，你喜欢发呆，你觉得玫瑰太浪费，我管你不懂浪漫，老古板既然就相爱。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渐渐适应很多事情没预兆，能好好告别原来求也求不到，就互相说服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们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啊。你像小车有时候开了10年，可能你不知道哈，就是这个挡风玻璃上它那个小黑点儿，哎，有什么意义？
0: 嗯，
1: 这样就太浪费了哈。
0: 嗯，
1: 因为当我们就是开一辆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可能经常会注意到挡风玻璃上存在一些小黑点儿。
0: 哎，
1: 嗯，这些小黑点儿看似是微不足道啊，但实际上它们在这个汽车设计当中也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你已经驾驶车辆多年，却一直不知道这些小黑点儿的意义，那么你可能就会错过他们所带来的一个诸多的益处啊。
0: 嗯，
1: 那么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的意义，让你重新认识他们的重要性。
0: 首先第一个小黑点的作用我们来说一下啊，那分为好几个部分。首先呢就是吸收和分散阳光，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可以吸收和分散阳光，防止阳光直射对驾驶员造成眩目。这些小黑点呢能够吸收部分的光线，降低玻璃表面的反光强度，使驾驶员在强光下也能够保持清晰的视线。
1: 嗯，第二个就是提高玻璃强度哈。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实际上啊是一些微小的凹槽啊，它可以提高玻璃的强度和抗冲击的性能。
0: 嗯，
1: 这些凹槽呢它可以有效的去分散冲击力哈，防止玻璃在受到外力冲击的时候的去产生破裂。
0: 还有就是散热，在炎热的夏季啊，阳光直射在挡风玻璃上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如果不采取一些措施来散热的话呢，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呢，我们都知道哈，很难受很热。那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呢就可以有效的去增加玻璃的表面积，来帮助散热，降低车内的温度。
1: 还有就是可以提高雨刮的寿命，雨刮器在工作的时候与挡风玻璃接触的部位哈会受到磨损，而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儿可以有效的减少雨刮器与玻璃接触面的一个摩擦力，从而呢提高雨刮器的使用寿命。
0: 第二个方面是小黑点的类型和分布，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根据它的作用和分布方式呢，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首先呢是规则排列的小黑点，这些小黑点呢通常呈规则的矩阵排列，主要分布在驾驶员视线的正前方，它们的作用呢是吸收和分散阳光，提高驾驶员的视线清晰度。
1: 嗯，不规则分布的小黑点呢，这些小黑点在这个挡风玻璃上哈是呈不规则分布的，主要目的呢是提高玻璃强度和散热，它们通常分布在驾驶员视线的左侧或者是右侧，以及挡风玻璃的顶部区域。
0: 还有呢就是纵向排列的小黑点，这些小黑点呢呈纵向排列，通常分布在挡风玻璃的底部区域，它们的作用呢是引导雨水流动，防止水渍和雾气呢在驾驶员的视线范围内形成。
1: 嗯，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如何合理的利用小黑点哈。你要了解了这个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它的意义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日常驾驶当中更好的去利用它们来提高驾驶安全性和舒适性。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些建议。
0: 首先呢是强光下行驶的时候，尽量的避开阳光直射的方向，来减少阳光对驾驶员视线的干扰。同时啊，利用挡风玻璃的这个小黑点呢，来分散阳光，提高视线的清晰度。
1: 嗯，
0: 还有就是在夏季高温时段驾驶的时候呢，可以利用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来增加散热的面积，降低车内的温度，同时开启空调制冷效果是最好的。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雨天行驶时，
1: 在雨天驾驶的时候，咱们应该保持车速稳定，避免急加速和急刹车，同时呢利用纵向排列的小黑点引导雨水的流动， 减少水渍和雾气对视线的一个影响哈。还有就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尽量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避免跟车过近。同时呢，利用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儿来分散阳光和降低反光的强度，提高行车的安全性。
0: 我们可以看到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呢，在汽车设计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可以提高驾驶安全性、舒适性和延长雨刮器的使用寿命，还能够为我们驾驶员呢提供更好的视觉效果。所以说啊，合理利用这些小黑点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驾驶车辆。那如果说您一直不知道这些小黑点的意义，那么您现在已经了解它们的用途和作用了。在未来的驾驶当中呢，不妨多加注意和利用这些小黑点来提高自己的驾驶体验和安全性。好的，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2: 远去的风依然有声音。

昨天的事有始有终，难免有遗憾之处，仍想不清楚，就像这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每年年中啊，都是车企冲销量上新换代的关键节点。那如果说您正好有购车计划，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来介绍几款车啊，就是在七月份，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七月份即将上市的七款新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首先，我们推荐第一款是比亚迪海豹零八，在这个七月二号上市。海豹零八呢，其实早已经开始忙定了哈，七月二号正式上市开售，起步价是25万，外观呢走的是海洋美学2.0设计语言，封闭式的聚晶前脸配上贯穿式的一个波浪日行灯，溜背这个轿跑的一个车身啊，加隐藏式的电吸门把手，运动感和豪华感都有。
0: 车身尺寸方面是5150×1999×1505毫米，轴距呢是3030毫米。车内延续了海洋美学理念，前排配备双零重力座椅，支持通风、加热和按摩。全车呢还标配了车载冰箱、全车香氛系统、前排无线快充、双层隔音玻璃和四门电吸。
1: 动力方面的话，提供纯电和这个插混两种版本哈。纯电版呢基于800瓦的高压平台，四驱双电机，综合功率510千瓦，零百加速3.3秒 ，CLTC 续航最长是905公里。插混版呢，搭载 1.5T 发动机，四驱版综合功率是400千瓦，零百加速3.9秒，综合续航是超1000公里。底盘全系标配云辇A 双腔空气悬架加后轮转向，5米车身转弯半径仅需要4.62米。
0: 第二款车是2026款起亚塞图斯，这款车呢是七月二号上市，配置呢小幅升级。七月二号同一天上市的还有2026款的起亚塞图斯，这次呢一共推出了8款配置车型，外观沿用了起亚的设计理念，前脸融入了照明系统。带迎宾功能的前大灯和尾灯，提供7种单色、6种双色车身配色。车身尺寸呢是4385×1800×1650毫米，轴距呢是2630毫米，后备箱的容积429升。
1: 车内全系配备的是双10.25英寸的一体式的连屏，车机搭载这个百度智能互联3.0系统，支持语音控制、在线导航、车家互联、OTA 远程升级等功能。同时呢，新增 BLE 的手机蓝牙钥匙、后排静音模式、待客模式等一些功能。高配车型呢，升级17英寸的一个镜面的轮毂哈，大灯迎宾功能，1.5升的豪华舒享版，新增360度全景影像、侧后方的预警等一些配置。
0: 舒适配置上，新车提供6项电动驾驶座椅、全景天窗、后排可调头枕等配置，安全配置搭载全套的 ADAS 驾驶辅助，支持前方防碰撞、车道保持、智能巡航、限速提醒等功能。
1: 那么在这个动力上的话，提供2套的这个总成，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马力115匹，峰值扭矩143.8牛米 ，WLTC 的百公里油耗是6.05升，1.4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马力是140匹，峰值扭矩

0: 242牛米，匹配七速双离合变速箱 ，WLTC 油耗是6.26升，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加后扭力梁悬架。
1: 第三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改款丰田格瑞维亚，这款车呢是年度改款。在7月2号，也就是后天正式上市。新车呢共推出了四款配置版本，预售价格区间呢26.98万到34.28万。外观呢是微调了，保留熏黑运动大中网，新增哑光灰专属车漆，车身尺寸保持不变，长宽高呢是5175、1995、1785毫米，轴距呢是3060毫米。
0: 车内换装15.6英寸的这个悬浮式中控屏，取消了大部分的一个物理按键，座椅升级为真皮的，前排新增了50瓦的无线快充，第二排加了小桌板和15.6英寸的娱乐屏，副驾呢也多了老板键，车机支持它的这个互联哈、苹果和安卓，然后配置上的话，标配是丰田的 TSS 3.0 智驾系统、机器囊、全速域自适应巡航等。
1: 车内中控台换装15.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大屏，简化冗余实体按键，方向盘更换了合成皮质，那全车座椅呢升级了真皮材质，新增50瓦的高速无线快充，第二排靠背小桌板，副驾老板键，顶配车型搭载16扬声器高端音响，后排娱乐屏同样升级为15.6英寸。
0: 动力的话，继续搭载2.5升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39千瓦，峰值扭矩的话是236牛米，系统综合功率181千瓦，零百加速9.2秒 ，WLTC 综合油耗每百公里5.76升。
1: 第四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全新奔驰纯电 GLC， 这款车7月8号上市，34.9万起售。奔驰纯电 GLC 呢是 MBEA 平台首款车型，那7月8号呢正式上市，目前五座高配溜金版预售价呢是34.9万起，车身尺寸呢是4933、1914、1710毫米，轴距呢是3027毫米，比燃油版 GLC-L 加长了107毫米车长和50毫米的轴距，提供五座和六座两种布局。
0: 车内的话配备的是39.1英寸的无缝的一个超联屏，搭载豆包大模型加持的虚拟助手小奔，配备这个环绕音箱，前后排的座椅加热通风按摩，智驾方案支持高速城区 NOA 领航辅助。
1: 动力基于800V 高压平台高压架构，那搭载了双电机四驱系统，前后的电机功率呢分别是163千瓦和300千瓦，系统总功率463千瓦 ，C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703公里，支持320公里的峰值充电功率，10%到80%的快充时间为22分钟。底盘配备了 S 级同源的空气悬架和后轮主动转向。
0: 继续推荐的这款车蔚来 ES8 五座版7月上旬交付。蔚来这款车它的整车售价是40.68万到44.68万，电池租赁方案是29.88到33.88万。新车呢是基于 NT3.0 平台打造，新车外观延续蔚来家族极简旗舰设计，封闭式的前脸、分体式的灯组、隐藏式的门把手等元素，车身尺寸是5280、2010、1800毫米，轴距的话呢是3130毫米，是目前中国市场尺寸最大的纯电 SUV 之一，取消第三排之后，后备箱的空间啊大幅提升。
1: 内饰引入蔚来 ET9 同款天际线屏幕，48英寸的 5K 迷你 LED 天际屏，15.6英寸的悬浮中控横屏，以及21.4英寸的迷你 LED 后排娱乐屏，全系标配双电机四驱，102千瓦时 4C 电池包，双腔空气悬架及 4D 全域 舒适领航系统，动力搭载全域900V的高压架构，前桥180千瓦感应电机加后桥340千瓦的碳化硅永磁电机，综合最大功率520千瓦，峰值扭矩呢700牛米，0/100加速3.97秒 ，CLTC 的续航635公里，支持蔚来换电体系。
0: 继续说的这款车，阿维塔。07L 7月上旬上市，这款车预售价是23.29到29.99万，共推出6款车型，增程3款，纯电3款，车身尺寸4910/1980/1650，轴距是2900毫米，相较于普通版哈，轴距加长了50毫米。
1: 嗯，内饰大面积真皮加麂皮顶棚包裹。中控台没有实体按键，配35.4英寸的全景星环屏，加15.6英寸的悬浮中控屏，加双6.7英寸流媒体外后视镜，搭载华为鸿蒙4.0车机，支持4屏互联。
0: 配置的话，搭载华为乾坤 ADS 4.0 高阶智驾，全车8气囊，热成像夜视系统，全系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增程版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是110千瓦，单电机231千瓦，纯电单电机305千瓦，三电机综合712千瓦。
1: 嗯，是的，0/100加速呢最快3.1秒。那纯电的 CLTC 续航呢725公里，增程版纯电续航270公里，馈电油耗呢是每百公里5.8升。
0: 底盘方面
1: 啊，底盘方面呢是标配前双叉臂加独立悬架，那高配呢带有可调空气悬架。
0: 嗯，继续说的这款车是新一代的理想 L6， 也是七月上市。这款车呢，现在的这个现款售价是24.98到27.98万，新款哈大概率维持这个价位，外观呢小幅优化，重点升级前脸主动进气格栅，提升散热效率和能耗表现，车尾牌照框上移至尾门，保留标志性的一个贯穿式的尾灯。车身尺寸是4935/1960/1735，轴距的话是2920。
1: 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游览了卢瓦尔河谷的里昂小城。今天呢，我们继续出发，来到博内的济贫医院。济贫医院的入口在小城中心广场的小巷内，和谐而庄严地和周围的建筑物融为一体。在入口上方能看到中世纪时期刻下的医院建造日期和名字。医院正面是灰色的哥特式风格建筑，很多人都说这是勃艮第地区中世纪的建筑珍品。进入庭院，小麦眼前是另一侧彩色的屋顶，当时源自中欧，但是这种独特的房顶在这里也很受欢迎，并从此逐渐演变成了勃艮第地区的传统建筑风格。灰色低调，彩色绚烂，它们就这样和谐地交融着，装扮着这个充满了生命大爱的地方。进入室内，小麦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处的布局。据说当时病情不太严重和无家可归的人就躺在大厅地面上，危重的病人则可以使用两旁的红色床位。从每张床的床头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尽头的小教堂。当时每张床都要接收两位病人，床的后面空间宽敞，可以方便修女护理伤者。大厅守着室的屋顶有橡木镶嵌的横梁，横梁两头的彩龙喷出的火焰穿过屋顶，寓意就是地狱。每两条支架中间交汇的地方都有一个代表贵族的滑稽脸孔和动物头颅，用来讽刺当时的贵族。因为动物这个词在法国民间常被另一个词替代，而另一个词的意思就是野兽了。小麦来到1645年修建的雨果大厅，这个厅里的病床上方有小桌子，用来摆放病人的私人物品。床的中间有吊绳，能够帮助病人不费力地起床。而在路易大厅里，至今仍然保存着15世纪荷兰著名画家的名作《最后的审判》。在画中，耶稣的左手边是被审判即将进入地狱的人，右边是幸福的飞往天堂的人，一切都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 让我们如今看到都可以真切地感受他们虔诚的信仰。无论是厨房里制作于1698年的钢制烤肉架，还是药房里每个陶瓷药罐上斑驳的药材名字，这里的每一样事物都满溢着大爱的厚重和深远。据说直到20世纪，医院的修女们仍然在大厅当中接收并医治病人。当时修女们的无私和爱心得到了贵族以及富人的认同，贵族和富人也渐渐来到这里休养。后来一些人就开始自愿向济贫医院捐出自己的葡萄园，医院则以捐赠人的名字命名该地的葡萄园。此后，医院在贵族和富人的捐献之下，面积不断的扩大。经受了几个世纪的风雨，济贫医院在勃艮第地区拥有了规模达到61公顷的葡萄园，制造出了总计39种葡萄酒。从1859年开始，由医院主办的每年一次的葡萄酒慈善拍卖会，是法国最著名的拍卖会，也是最古老的拍卖之一，被称为世界葡萄酒拍卖的老祖宗。拍卖会在11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举行。每年的拍卖会拍卖结果通常被看作是同年份勃艮第葡萄酒售价的指示标。欧洲的皇室、政要、影视巨星等知名人物都曾经担任过拍卖会的主席。迄今为止，这里已经举行过149次葡萄酒拍卖会。2006年创下了500万欧元的最高拍卖纪录。从1945年起，每年的拍卖所还会向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慈善组织进行捐款，这些捐款则为当地的医疗慈善机构提供资金。就是这样一个穷人的宫殿，将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将博爱和虔诚洒满了博内，更洒播向了全世界。从医院参观出来，小麦前往勃艮第的省会地荣。在两地之间有一段法国最出名的葡萄园，让小麦着实惊艳了一把。勃艮第地区的葡萄园以及所在的村庄，按照地理特征与自然条件划分为5个主要的葡萄酒产区，其中叶丘和伯恩丘这两个地区被通称为金丘地区，是勃艮第最精华的产区，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葡萄酒产区。小麦途经了著名的波马，它位于金丘地区中的伯恩丘地区，总共有337公顷的葡萄园，其中135公顷被划作是一级葡萄园。波马只出产红葡萄酒，主要的葡萄品种是黑皮诺。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就是产出世界顶级黑皮诺干红的地方。如今呢，这些著名的葡萄园就这样其貌不扬地分布在沿路的山坡上。小麦到来的时候，葡萄树才刚开始结果。小麦很难想象，就是这些山坡上的精灵最终会酿出醇厚的美酒来，喝醉了清风，也喝醉了时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行走在卢瓦尔河谷的秀丽风景之中。小麦离开波马的葡萄园继续前行，为了能够欣赏田园的风光，小麦一路走的都是村道，途中穿越了莫尔旺地区公园，在公园里连续20多公里都没有遇到其他车辆，让小麦不禁有些奇怪。据说2013年香港乐施会发起了一项徒步慈善活动，百公里一行者，也就是徒步100公里。目前全球有16个分站，每一站都是行走在当地的美景当中。香港站的参赛者可以在大帽山上远观维港夜景，法国站会在绿野仙踪般的山林和古堡间穿梭，日本站如同宫崎骏的漫画，有千年松柏、日式寺院，还能看到壮美的富士山。而印度站，你将在充斥着女人、孩子、神牛的村庄当中奋勇前行。其中有一站就是穿越莫尔旺地区公园，听说这项活动实行对制赛，还需要自行募捐到一定的捐款才能报名参加。但是在小麦看来，这项活动实在是可谓意义非凡，它让我们远离汽车，远离电子产品，去感受，去发现大自然的美，去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不知不觉来到了一座城堡，这是1873年到1879年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麦克马洪的出生地。在法语当中，这里就是城堡的意思。城堡是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是由麦克马洪祖上遗留下来的，至今仍然由麦克马洪的后人所拥有。美丽的香草园、精致的内饰装饰、古老的文明，都让人一再驻足，流连忘返。小麦继续前行，来到了一座城市。据说在2000年前，这里是罗马高卢时期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拥有6公里长的防御墙、4座非凡的城门、2座剧院、1座圆形的竞技场和1套浇灌系统。而如今小麦看到的这座城市却已经是一座宁静的城市，古时的建筑已经成了遗迹，只有哥德式的圣拉扎尔大教堂仍是旧时的模样。大教堂建于12世纪，15至16世纪时在边翼加建了钟楼，19世纪在门口修建了塔楼。在文艺复兴风格的古市里，小麦发现了12世纪法国著名的雕塑家雕刻的《最后的审判》。从人物犀利的眼神到精致的服饰，每一处都透露着作者精湛的技艺。离开这里，小麦继续前往，沿路依然是非常养眼的田园风光。这段时间正是法国冬末春初的时节，阴天、雨天、晴天交替出现，田野上就开满了各种颜色的小花，如同大自然编织了一匹绿色的锦，又心灵手巧地绣上了繁盛的花朵，秀丽清雅，让人看了就心生愉悦。 法国最秀丽的村庄之一维兹莱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它属于莫尔旺地区公园的一部分。著名的圣马德莱纳教堂就屹立在山顶的岩石上，葡萄园、向日葵田、油菜花田像镶嵌画一样点缀在维兹莱四周的山谷和山坡上。小麦从未见过如此震撼人心的花田，全世界最浓烈的金色仿佛都被泼洒在了这片小山坡上。小麦来到这里，看着维兹莱向山顶延伸的小巷、古老的房屋、历史久远的小酒馆、沿用至今的公共设施、四周宽广的田野，几乎看不到任何的现代产物，一时间仿佛回到了中世纪。修建于公元880年的圣马德莱纳教堂最早呢是一座修道院，它历经了多次的洗劫和焚毁。

于11到13世纪被重建和扩大，1569年被胡格诺教徒毁坏。法国大革命期间还曾经被亵渎，除了人为破坏之外，它也经历了多次雷击。19世纪中时已经接近倒塌废弃的边缘，直到1840年，一位建筑师接手了教堂的修复工作。经过他的努力，不仅拯救了大教堂，还让维兹莱重新焕发了光彩。小麦站在圣马德莱纳教堂前，仔细端详着这座罗马建筑风格的作品，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教堂由三大部分组成，在西边的前廊上，小麦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三扇雕刻精美的大门通往中殿，南门有些残破的门楣上讲述着耶稣的童年，北门则描绘了他辉煌一生的最后阶段，而中门则是维兹莱的荣耀之门，是法国最美的罗马式大门。东面是由哥特风格的耳堂、祭坛以及祭坛周围的回廊组成的。哥特式的建筑与罗马式的建筑是截然不同的，然而在这里，这两种风格却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最后是中殿，这座长方形廊柱教堂的中殿富丽堂皇，美轮美奂，拱廊和柱子上雕刻着许多的寓言故事和宗教场景。朋友告诉小麦，当时的建造者特意对窗口的位置进行了设计，使得阳光正好投射到墙上、地上和廊柱上，而投射到中殿地上的9条投射光线又正好整齐地排列在大殿的中心位置。特别是中殿正门三角楣上雕刻有最后的审判，小麦仔细观察过后不禁感叹，这样绝妙的设计实在可以堪称维兹莱大教堂的艺术精华了。其实哥特式建筑最先出现在中世纪的法国，但真正的哥特式建筑到1170年才在勃艮第出现，并且带来了新式的双层结构。圣马德琳教堂就是这一趋势的代表作，教堂的中殿富丽豪华，尖顶拱形和橄榄形拱穹的祭坛造型精致，是建筑艺术造型和审美向哥特式过渡时期的代表作。据说曾经也对法国北部的初期哥特式建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教堂出来，小麦来到后面的一大片草坪地，漫步在小树林里，举目远眺，四周的风景美得让人怦然心动，难以忘怀。此时教堂外面的紫藤花正开得灿烂，清幽的芬芳伴着傍晚的清风徐徐吹来，小麦就这样沉醉在这里的优美宁静里，久久不愿意离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一段旅程我们再见。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赚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不幸。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3: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2: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3: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2: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4: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1: 真棒！
2: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3: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1: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呢？
2: 爸。
0: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4: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5: 1、2、3，茄子。
6: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2: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4: 快跟上，
5: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6: 跟上我们的卡路，
7: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啊。
1: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3: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4: 我们研究无人第二次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5: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6: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7: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8: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

0: 好的，报呢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好吧，那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例如说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耀都时空，就可以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参与互动。当然我们还有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平台也在同步直播当中，还有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
0: 有非常多的这个方式，大家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好，今天有点拐，
0: 没拐，我是在降我的座子。我的座椅有点高啊，这个你如何进入到我们这个高端的群聊当中？你可以
1: 我们挺拔的身姿
0: 啊，你可以首先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
1: 哦，
0: 5728540啊，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啊，把微信号发给他，好吧，谢谢。
1: 网友真可爱，海阔天空，他说王杰，是的，感谢大家支持啊。梅子章他说真得惹了天，你喘两下有点虚了啊。
0: 我给你看俺屋里现在是20度，
1: 就我们进来之后第一反应哈，就是我这个是一个就是也是两件，我第一反应他说我，你知道吗？两件我都没敢说怀疑你了，我一看你脱了啊，原来说永杰。然后我坐这第一句话冷。
0: 对啊，你真的是，就是我们这个屋里的空调啊，就是相当哇塞，真的是
1: 一整天了嘛，跟我们这个持续待机一样，一整天。
0: 对，因为设备比较多嘛，所以说也给他们降降温。哎，我是给机器配的人。
1: 太对了，
0: 你也知道吧了。
1: 我共情你。
0: 你共情我吗？哈哈。
1: 但是大家不一定能共情你啊。
0: 对，大家呢想共情我的话，就赶紧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进行聊一聊啊。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号啊，耀都时空视频号都可以在下方留言互动，直接啊进行交流。行呗，那就今天聊聊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就是最近你遇到什么事让你一想起来现在还想笑，但我发出一个话题之后呢，大家都想哭。我看了好几个同志的回答呢，我都觉得好心酸呀。你话说下雨了吗？想下雨吗？
1: 这个天气啊，今天早上跟现在就感觉到就是完全是两个天气啊。
0: 对，
1: 就是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是我今天早上不是刚好有工作嘛，就出去比较早，所以那个时候就是5-6点钟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但是有一轮月亮特别特别的红，你会觉得哇，今天一定是个大晴天，就你有个预感今天一定会很热。但是怎么到下午，然后怎么到就是好像到了2点多钟之后，突然间你感觉到阴天了，
0: 这劲儿失萌了，太阳公公劲儿又猛了，真是，闪着了，
1: 早上闪着腰了。
0: 对，然后大家呢都说那个现在别先别下了，我还没到家呢，这是高劲儿。问他你最近是不聊话题是因为不会吗？那么说可能是没啥可笑的了啊，挺辛苦，大家好像现在这段时间好辛苦啊，
1: 就大家这段时间都是没有精气神儿，就应了专家那句话，怎么说呢？一年之计在于夏天之养，养就是夏天最适合睡觉。
0: 你从哪个专家那听的？
1: 专家还说了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冬天也适合养睡觉。
0: 就多补觉呗。其实最好的养生和养生的方法呢，就是早睡一会儿，就是大概那个10点钟，你就闭上眼就在那儿。其实这个和大家说一说，还真是。就有的我们有不同的那种感觉，我们的主持人休息一般的情况下不会就在那儿躺能睡着，就是闭目养神，
1: 就是脑子在那儿啊，
0: 对，一直在那儿过，疯狂的过这个这期节目，然后呢我们
1: 还有明天要做的节目
0: 啊，我们想睡休息的方式呢，就是坐在那儿闭上眼睛，其实眼睛是最耗神的嘛，你要是睁开眼睛，你在一直在琢磨啊，这干啥了？等会儿我走哪儿？我到哪儿说哪句话？
1: 大家能听懂琢磨吗？
0: 亳州话琢磨啊！
1: 大家一直在
0: 寻摸啊，好吧。然后呢，我们就有的时候闭上眼睛就啥也不看，这样就好很多啊。所以说呢，朋友们啊，大家呢今天又大大的去聊一聊，最近有什么让开心的事呢？让我们也开心开心，你别老搞这个，真是。一点点说，因为我还在干活。
1: 是的，我也挺开心的，你还在干活是吧？
0: 我们也挺开心的。
1: 对，有活干多开心啊！
0: 对呀、
1: 啊，其实永杰真的不错过每一位听友啊，就是刚有朋友给我进到直播间跟我们互动，就立马点开人家主页去看，
0: 一定要访问一下
1: 啊，
0: 就友好的回答，
1: 关注一下，关注一下啊啊！大家可以就是如果说在外面。就是在外面没有进到我们直播间，在外面观看驻足的朋友们可以点开进来看看，听一听，了解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这儿不卖假货，输出的全部是你开心的气息，真是啊哈、不卖货啊，好吧。行行行，继续来聊啊。
1: 我把话题打到这个评论区好不好？你跟大家聊聊一下。
0: 对，威尔说忙飞了这几天啊，最近这几天的事儿比较多，是不是年终大家都会这样呀？这因为七月份刚开始。
1: 七月份的尾巴，
0: 那是狮子座。
1: 座。
0: 八月份的前奏，
1: 那是狮子座。
0: 哈哈哈哈！你这真的是啊，我觉得到年终之后啊，好像是另一个季度的开始。
1: 就突然间恍恍惚惚的，怎么就年终了呢？
0: 七月份都过年终了，都六月份都过完了，都过七月份了呢，是不是啊？七加七十四呢。
1: 不要着急，沉住气，因为这个大事儿都会在下半年，是吧？
0: 林子说主播好美哇，好眼光，相当好的眼光。哎呀，
1: 把美颜给我关了，
0: 没开没开，我们开的是美丑功能，
1: 清晰度打开。真的就是我们这个视频当中啊，会弱化很多的优点。确实就是无论是永杰也好，还是我们科也好，还是说这个蒙娜也好，或者说是雪瑞也好。个顶个的
0: 漂亮
1: 漂亮，真的就走大将挑的哟，那真的就你演过去，我要是男生我都想吹口哨那种啊，
0: 不会那流氓事儿，我没学会，手指头都泡胖了，都没学会那个啊、不会吹那口哨，
1: 天生主播范儿啊，没办法。
0: 哎，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你说那个个顶个的这个漂亮啊，我突然这两天结识了我当年那个朋友，当年那个老友，就是我们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了。这两天呢，给孩子开这个家长会碰到了。哎，他的孩子比我孩子大两岁。
1: 啊，大两岁怎么会碰到呢？
0: 啊，那在同一个学校嘛。
1: 哦，我还以为说在同班呢啊，就是在学校里面碰到了。
0: 对，他当年跟我说了这句话，他说他和他的捞标聊天。
1: 当年跟你说这句话
0: 啊，他给他的捞标聊，他给他的捞标聊天，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他说我们班的女生啊，一个比一个长得难看。
1: 那什么阶段？那什么阶段？
0: 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初中阶段
1: 哦。
0: 然后呢，那个这位仁兄就说一句话：“捞标，你不能这样看，你从最丑的那些人看，一个比一个长得好看。
1: 对”思路打开，然后思路打开、格局就上来了啊！
0: 我说你是会安慰人的呀，真是。
1: 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是初中的时候，就初一啊初二的时候，就女孩她没有真的去就长出来她那种青春的模样、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没有那种朝气蓬勃，就还是很稚嫩的样子，还没长开。但是现在在小学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孩子是六年级嘛，以前我们那时候是五年级制嘛。
0: 啊，我是六年制的。
1: 哎呀，哎呀。就现在很多孩子你会发现，其实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就是趋向于成熟，就是也感觉到好像就是像我们那个时候初中的感觉，
0: 大孩子一样，
1: 对，就像孩子，但是大孩子，他有孩子的志气，但是他又没有说有这种就是青春期的那种美感，所以就在一个比较尴尬的阶段。
0: 对、
1: 敢不敢给人家两年时间。
0: 哎，这样子要说呢，不是难看，那是没长开呢。
1: 对对对，就是
0: 女大十八变，
1: 静待花开啊，事缓则圆，对不对？
0: 越长越好看的，
1: 那必须的呀。就等到你到高中了、大学毕业了，甚至你现在再去看演唱会，那啥，同学张震最小时候，黑蛋呀，你现在还是
0: 最。哦，是的哈，我很紧张听见这句话，小时候长了个黑，好吧，那实际上再说，上半年结束了，6月30号就结束了啊。下半年不是重新定考核任务了吗？都没完成上半年，下半年的 KPI 还在增加哈。不是你们公司就定的目标不全年不定吗？就是半年定吗？这不应该是全年定目标，然后开始实施吗？你要这样讲的话，那你肯定就是后半年进账比较多。
1: 就我在搜这个网上，那个有人说下半年才是干大事儿的时间，
0: 对，然后下半年说明年才是干大事儿的时间，明年上半年下半年，
1: 对，明年一定是一条好汉，
0: 对对对，我天哪，
1: 后年再努力啊。 不着急啊，就是大家会开玩笑，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上半年如果说你的业绩不好啊，或者说你状态不好啊，或者你没有挣到你想要的那些呀，或者说你没有拿到你想要的结果，不要着急，因为什么呢，千万不要气馁，就是大事情就一定会沉淀到下半年。
0: 哦，
1: 也是吗，七一建党，八一建军，然后呢十一建国，伟大的事业的开端，
0: 九一开学。这都经历过，这是，哎呀，您自己参加过，这是啊。
1: 所以就是，虽然说它是一个乐呵啊，就是类似于鸡汤，当然也是一个陈述事实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把对美好未来的期许给放到了，就是未来的事情上，就是过去的事情嘛，你让它过了，然后且过且珍惜，就是当下过好每一天吧。
0: 这高庆说了一个这个让他烦心的事儿啊。
1: 好，我们来看看。
0: 说前几天出去办事儿啊，这个等红绿灯的时候，第一辆商务车在旁边车道，后来来了一辆，砰，给撞上了。前面牵车大哥说：“红绿灯没看到吗？开那么快。”后面小哥来句：“我看咱俩的车一样一样的，一样也不带撞我的呀，好烦啊。”那一样一样的，那就你就是中间了呗，被追尾，然后追尾的前车。后车全责。
1: 我前两天在网上看了一个段子，就是讲，就是有一个人，他的那个车，现在很多电车不是不需要就是钥匙吗？就是他可能就是你开完之后没有熄火在附近的话，你就车停在那儿。但是一个人开了一个品牌的车在后面追另外一个车，然后他拍了一个视频，就说，一不小心就是开错车了，兄弟，你要不要看看？就是两个是同品牌的车，但是他因为就是可能都在服务区休息嘛，大家都没有去锁车的情况下，他开走了。
0: 那座座椅也不一样了。
1: 说这个380分能上普通高中哦，今天好像看是378还是375吧，是吧？就是它的建档线是有的，我来给您核实一下具体的。是的，
0: 你来找找。我建议您就是您如果说你看你上哪个高中，
1: 啊，我这有。对，然后这个我们这边是，哎，我今天还真点赞了啊，就是我们2026年的普通高中的录取控制分数线，桥城区的是371。371分，也就是说你就可以有上高中的资格了，可以这样理解啊。贵阳县是438，蒙城县是384，利辛县是382。
0: 嗯，
1: 啊，具体的那您得给孩子去定或者参考啊。
0: 对对对，您看去哪儿啊？好吧。行，继续来看哈，今天这让开心的一件事，我又看到这，我一看到这我就开心，
1: 我也开心，那么难得，你看我这今天也没打扮，这真的是由衷的夸，快点开他的微信看看。
0: 点不开
1: 、一点点不开。
0: 这个平台我不是管理员，
1: 我
0: 点不开。
1: 我点开。就是他说的这个撞车，其实我前两天还有一个哭笑不得的事情。
0: 哦，您说说。
1: 对，我真的是觉得还真让我，就是想起来又挺好笑，这个笑是。
0: 苦笑，
1: 不得
0: 苦笑。
1: 对，就是你真的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是很无奈。

0: 保险公司，
1: 保险公司出险不就行了吗？然后当时呢太阳比较热，因为这两天中午的时候如果说是正常的话，那个日头也是比较晒的是吧，紫外线比较强，然后当时呢我是被追尾方，就是按我们的正常这个逻辑啊，就是拐弯和直行正常行的话呢，就是应该是拐弯是让行直行，而且我是被追尾，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们报保险，其实我并没有在意说到底是谁的责任啊。后面下来大姐，她说我们把车挪一下吧，然后这个妨碍交通，其实这个我也能理解，就是这样的话不妨碍大家行驶嘛，也是一个折中的办法。包括现在有1213的这个网上快速处理嘛，我们更高效的去办解这个事情。我很理解他这个说法，但是呢，我说我还是先报个警。我说这个中午嘛，大中午的日头比较晒，然后也不是特别多的车，咱再不暂且不挪了，而且我们俩就是有点整个距离拉得比较大，不影响交通，两个车道可以正常行驶。然后呢。他坚持挪，我说那行，那您先挪，我先拍个照，然后我这个先不挪了，我就打双闪，就等警察来。他说那你报保险就好了。我这一听不对，这我报保险，这不就是责任方在我吗？我说我们就按正常顺序，咱就先出警，对吧？然后咱就正常定责任，
0: 对，
1: 该报保险报保险嘛。然后我还一肚子怀疑自己。好，等交警来了，他说，就是他话音一转，他就说是我责任。哎，我说那我确实有疑义啊，交警同志，对吧？这个，然后我们就测完酒驾，都是正常驾驶的情况下，
0: 哎，
1: 那就开始定责。定责，他对这个定责呢，因为我有这个监控嘛，大家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他是这个对这个存在疑问啊。他说他不认我的监控，他认这个我们道路上的那个安全的那个交控，这个监控，对吧？正常的
0: 那个，
1: 对，天网的交控，对，天网的监控啊，理解。好，那咱执行，咱理解。我说好，那我们就隔天去队里处理。当我去到队里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责任已经认定了。交警说你看啊，你这个人拐弯跟直行就跟我刚开始认定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这个责任方在他。他当时呢就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他说他因为他当时坚持让我先报保险各种修车，后来呢这个责任方认定为他呢，他可能就有点情绪。那情绪交警一查，哎，他这个车脱身了。
0: 好，大姐你事儿可是不少啊。
1: 对，大姐呢她拒不处理，她在办公室
0: 在赖着，
1: 她生气，她撅嘴，她给交警生气，她一扭头她走了，她拒不处理。那交警说那你先回去吧，我回来那个就是人家得该处罚处罚，因为她脱审了还得扣分啥的，对吧？我说好，那回去啊。第二天交警一早打电话，你来吧，我们来处理这个事情，你看态度多好，哎，这个效率多高。然后我这边弄完工作我就过去，大姐啊等了一上午人没来，人来了人家还是不处理，人是各种原因推诿，就实在我实在就被气的呀，真的是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真的是很无奈，就是你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想笑，
0: 被气笑了。
1: 对，然后就是怎么可以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你遇到一个这样的事情，你哭笑不得的事情，就大家会觉得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小刮小蹭，大家正常处理就行了啊。他呢，首先自己车脱险，对吧？
0: 对，
1: 脱险情况下他理直气壮，然后说认定我的责任。后来呢，认定完责任之后，那这个无可厚非嘛，我们这责定责任这个划分已经非常清楚了，那我们就该走理赔走理赔就是嘛，大家都有保险。
0: 对，
1: 他在这个办公室，在人家警察的办公室，交通警察办公室。生气了他把我撂那个了
0: 啊，
1: 弄得我很尴尬。然后我一想不对呀，这也不应该我尴尬呀，对吧？我这正常，对吧？正常办事正常流程，我也遵纪守法。那第二天我去了，人家还拒不执行，哎，这事我真的想起来就是想笑，真想笑。
0: 你现在这事处理完没有？
1: 那必须处理完呀，那人警察的人家的效率，对吧？
0: 人家很高啊。
1: 对，人家
0: 直接执行嘛。
1: 对，人家直接执行，然后包括这个你脱审的该扣分扣分，该干嘛干嘛，就是责任方在谁，大家一目了然，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争议，
0: 对，
1: 无可厚非的事情嘛。那已经判定了，那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那最终那我们这警方会有他们的嘛，我们也相信这个法律的力量，对不对？
0: 对
1: 啊，就这种事情你真的是哭笑不得
0: 啊，所以说有很多的事儿啊，就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就是有一些需要证明的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有第三方在场，比如说我们警察同志。
1: 对，
0: 对你万一你俩签说好口约定之后，签好之后他不认了，你也就没办法。
1: 对，
0: 还有就是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最常见一件事，不要嫌麻烦。因为就有人站着你嫌麻烦这事儿啊，一拖再拖。 这事就没办法处理。
1: 对，可。

0: 不是吗？
1: 皇上是做的多好、
0: 哦、
1: 然后呢气笑了啊，我笑着陪着你可不可、啊、
0: 就真的是气笑了，就是世界上会有很多就是让你哭笑不得的事情、
1: 嗯、
0: 也是一种很好的经历嘛。但是我从这个当中学到了一点，就除了刚刚永杰跟大家总结的啊，就是在别人质疑你的时候，就是你坚定的相信自己没有错，也要把这个就是相信自己的同时，也要把这个就是、
1: 嗯、
0: 执法权交到这个正义的手上，就是交到我们司法手上，就是相信他们嘛。啊、
1: 哦，就一定要大家一定要谨记哈、啊，有的时候一定要这有些事儿你别慌，
0: 对，
1: 一慌则乱嘛。你正常的流程，你先要求一个这个警察同志到现场之后，他会教你怎么办的啊、
0: 嗯，
1: 好吧。千万别乱动，你像你那个吃完药动了挪了之后又说不清了。哎，
0: 是，那今天我们不是这个联合执法吗？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1: 强制执行的，
0: 对，执行的这个法院执行的一个就是申请人被执行人，也就是平常大家口中的那个啊，就是老
1: 赖、
0: 老什么，对啊，
1: 可以说可以说，
0: 对，就这个意思。然后有很多人啊，有吃饭1300块钱。然后就是朋友之间像都能坐在一桌吃饭，1300块钱发生纠纷，你说这1300块钱我是起诉他还是不起诉他？我起诉他之后他不执行，那我是去强制执行还是就是去追缴？就是让人想起来就是很可气又很想笑的事情。但是你是自己去维护自己正义的话，你肯定要执行，咱不问这个钱多钱少各种原因，对吧？
1: 嗯、
0: 但是这个1300块钱确实它耗精力呀，耗时间呀，但是我们要相信正义虽迟，但是一定不会不到、
1: 嗯、对，因为那一定会到啊。行吧，这段让我讲的我心里老揪得慌了，我都替你那故事线纠结，真是我不能遇上的事儿。要是我当时要挪我就挪了，然后
0: 啊、对，我主要是讲就是遇到什么事就让我想，就是他坚持让我挪，首先呢我就觉得我不太知道这个我没挪，这是一个事儿、
1: 嗯、
0: 二就是他坚持一定是我的责任，我就有点怀疑了，我甚至怀疑真的是我的责任我一度还曾经动摇过、
1: 哎、
0: 我在那问豆包，像这种广告让执行不是正常的吗？豆包说是的呢，从你这张图片和视频当中来看确实不是你的责任呢。
1: 哎呀，同志们请记住哈，有些时候啊就是按照交通法规是让和礼让这俩字有点区别，你这一定要多多注意啊。王台像央视的份儿啊，
0: 可不敢啊，可不敢，可不敢乱叫，后面的就承让了
1: 啊。刚去的刚回来啊。好，来看我们的朋友们这两天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他想起来还想笑啊。说前几天出去买水，出门啊，远远看到熟人挥手，我热情的冲人家掰手半天，走近才发现认错人了，两人尴尬的对视几秒，现在想起来尴尬又好笑。
0: 是我日常操作。
1: 这吗？
0: 对，就我近视嘛，就是我轻微近视。
1: 哦，对对对对，
0: 然后我们这个楼道偶尔会反光，就比如说你从你办公室出来，我从我办公室迎上你的时候，那个是反光的状态。
1: 哦，
0: 我看这个体态如果在这个局限内我是了解的，但是如果给大家放到街上，我就似像非像，然后我就想着咱得热情大方给人家打招呼嘛，大大方方的嘛，是吗？然后打完之后发现，哎，认错人了。
1: 首先咱不是高冷，咱是真的看不清这是对，有这事儿确实是因为我有段时间呢，就是我好像有点就是看不清、
0: 嗯、
1: 看不清，那段时间有点那个不是老花眼啊，散光，有点
0: 就
1: 有点散光那意思啊，
0: 散光啊、哦、散光、嗯、
1: 然后呢也有点小小的近视，所以说每次我在看不清的时候，我就会用手遮挡住我的眉毛、
0: 嗯、
1: 这个动作就是在告诉别人我没看清你是谁，然后一走近再打招呼啊，然后他如果说叫你的名字，你说哪位哪位哪位，然后就让喊出去，就对了就对了啊。我们以前认错人很多，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认错人，真的把他认错了，
0: 这不很正常吗？就我们，对，这是我们日常操作。我们进电梯啊，某位领导，然后对着某位领导，例如说这个我跟永杰对着永杰喊，
1: 你好，
0: 对，王姐好。
1: 啊啊，那很正常的，
0: 很正常嘛，对。
1: 你得批评领导。
0: 对。
1: 那么你和我们接触就是少。
0: 是、啊。
1: 要不然我能不记不住你的名字吗？
0: 贴近群众。
1: 对对对对对对，好，真的是，咱俩谁还啥都敢说。哎，霍金，我冒冷汗，这
0: 已经贴近群众了。你们俩眼神不好，记性也不好，嗯。
1: 你俩就是那领导的话，就是你俩这。
0: 你俩果然是搭子。
1: 对对，你俩果然搭子，一对傻，真的是。 咱这几个人记不清
0: 了啊、
1: 哎。这个大家呢，有的时候呢认错人也不必尴尬，像我们这种以前社恐的人就会低头就走啊，社牛的人就说，既然都已经认错了，我那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叫牛酿，你叫什么名字啊？就是，就很棒这种感觉啊。认错人很正常，上次有一个20岁的小姑娘把我认成了彦祖了，让我签名哦。
0: 你是南湖吴彦祖还是药材街吴彦祖呀？还是
1: 你看
0: 药
1: 药
0: 美吴彦祖？
1: 药材街就说的不对
0: 啊，
1: 药材街
0: 啊，得这样讲是吧？
1: 对，就这个发音才是标准的，满着面儿，嗯，小溜庄啊。
0: 完了，这整个这个就是乔城区都能出来100个彦祖了。
1: 这亳州的男孩子长得太帅，
0: 彦祖收手吧，可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你给别人签了没有？他是不是一张空白的纸？
0: 他想着呢，他想着呢。
1: 以后你再给别人签名的时候一定要记着哈，空白纸咱不签。
0: 对，咱不能签，普法时刻到。
1: 对，普法时刻到，你签完万一给你办个贷款，就像那个网上那个，
0: 嗯，
1: 网上那个，穷人就不能坐飞机吗？啊？我好不容易坐一次飞机，服务员能把窗户给我打开吗？我好难受，我有点憋得慌。哟，大爷，不会坐飞机就别坐飞机了，你怎么不升级那什么什么
0: 升舱是吧？
1: 不升舱啊，升到那个是商务舱去啊，那类似的啊。说完之后呢，一个小伙子出来了，大爷不要慌，来，我教你操作，然后给他拉了几十万的饥荒。办了几十万的贷款，让他升个舱，谢谢你啊，小伙子。这种人真是，这种广告拍出来让人觉得心神兴奋，真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你要看过的话，在我视频下方上跟我们聊聊哈。来看第二位朋友啊，小叉说做饭想给汤里放白糖，顺手拿成盐了，一大勺倒进去，一锅汤直接咸的没法喝，全家都笑我笑半天啊。你再兑糖啊，它就不咸了。
0: 嗯，这理论我妈熟。今天她熬了那个绿豆汤，这两天大家不是这个就是绿豆茶嘛、嗯，大家这个散伙的嘛，对吧？
1: 绿豆汤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
0: 红色的，
1: 是吧？咱北方都是红色的，因为它煮的时间太长了。
0: 对，
1: 别人南方都是绿色的。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还有一个这样的争论呢，真是。
0: 嗯。
1: 啊，然后呢，就出现这个争论，到底是你喝的绿豆汤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
0: 哎，我从小喝的都是红色的。然后我妈擅长什么操作呢？她喜欢里面放糖。哎，我说咱们就是为了这个解暑的嘛，对吧？这咱太甜，你知道这女吃糖，女生吃糖会介意一点，对吧？会我们都会断糖，她还往里放。
1: 嗯。
0: 然后她那一口，那么高的绿豆汤，她得放半碗糖。然后我一喝，齁甜。然后我妈讲没事我再倒点水。
1: 嗯，
0: 我妈最擅长这种啊，
1: 倒点自来粉、
0: 就是、对，就是一锅汤它是咸到没法喝，然后呢她就给它再加水进去。我妈是甜的没法喝，你再加水进去啊。
1: 有真是我以前就是泡泡面嘛，就把一碗泡面泡成两碗泡面，没签成功还挣了300，被打了。哦，300块钱就能打你一顿啊！你来，
0: 我不打，永杰打。
1: 我们贷款揍你一顿，真是。
0: 我摇摇头啊，永杰点点头啊。
1: 好。
0: 就说这个升舱的事情，其实前两天大家看到一个网子嘛，就是说深圳航空，
1: 嗯，
0: 就为了一袋绿豆，然后给你叫醒，你睡半夜，你晚上好吗？起来了，发小时了，一看一小袋儿，这个我们平常吃的那个，就类似于四
1: 怪味豆，
0: 对，就那个豆儿、然后他好多人发那个就社交圈去吐槽说，你确定一定要把我叫醒吗？这个零食是咱非得吃吗？
1: 哎，为什么会叫醒呢？这飞机上不是有规定吗？乘客入睡之后不便打扰。
0: 就我刚还在搜索说这个为什么要喊人起来吃饭，
1: 嗯，
0: 有没有想过把一机人喊醒？嚼这个豆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想笑？
1: 他这是为什么呢？不是应该就是按照航空的这个规定，就是你看别人睡觉就不打扰别人吗？最多给他带个毛毯什么的，类似。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北京时间15:00。 如秋光。

0: 粉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0: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0: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4: 我发的
5: 啊、哦，我知道。
4: 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和大家聊最近遇到什么事儿，让你现在想起来还想笑。
5: 就是现在约球的这些人，老想笑了，知道吗？
4: 咋的了？
5: 哎，我给大家说一个我打球有比较有趣的事情、啊。
4: 这腰咋的了？咋一打球就摸腰啊？这
5: 不是这几天坐的太长了，就是这两天没去打。
4: 领导他说他工作量有点大啊，匀给我点儿。
5: 然后呢，这个我就是这两天事情比较多嘛，然后这个就中午运动时间有的时候也有限，就导致呢就急急忙慌的就这个容易受伤。我的一位朋友他去打球，刚到那儿，哎，这个是他让我去哈，这个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广播哈，这个听广播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是谁哈。他到了呢，他说给我发信息说你赶快来，赶快来，咱俩搭着好打，赶快来，赶快来。他催我，催得比较着急，我也着急忙慌的，我就去了。我到那儿我就看他坐在地上，到时候我就说，我说这怎么回事？他说都怪你，我让你来你不来，你来的有点晚，我的脚我握着了，扭伤了啊，扭的就特别厉害，现在已经目前俩月没见他了。
4: 我去，哦，我知道了。
5: 那
4: 哦，也是我们的一个杨洋，美杨洋
5: 啊，美杨不是美杨，
4: 是
5: 美杨是另一次。
4: 我去，你到底毒害了多少好朋友啊？
5: 没，美杨那次没叫我啊。
4: 美杨那一次真的，我说美杨怎么了？美杨是我们一个同事啊，也是我们这个综合广播一位非常顶漂亮的女主持。然后她也喜欢打球嘛，就难得我就给她对号入座了嘛。人家这脚崴了俩月都不行，哎。
5: 这两天好了。刚和美羊羊我们一起打过
4: 啊，美羊刚好啊，另外一个又折损一员大将，
5: 这是。天道说主播们晚上好，你好。
4: 现在我的状态中下午好。天道，天道是一本书是吧？
5: 是那个不是，这是谣言救世主
4: 啊
5: 就是那个诗是怎么写着？本是后山人，偶作钱塘客。醉舞金阁半卷书。坐井说天阔，是不是有这个台词？
4: 哎呦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哎呀，可以可以可以，天道还挺可以的啊！这本
5: 看着老厉害，《斗罗三部曲》
4: 哦，那么厉害，我只看过电视剧版的，但是那个时候是就是
5: 王志文演的，
4: 季总推荐的，季总，
5: 他推荐你看这个，
4: 他推荐我看这个，给我拿一本好厚书，他说王老师长长脑子，我说那可能难以消化。然后那本书而且很厚，然后另外那本书就好久，就是你一看就很有年代感，他说值得你反复去阅读。

0: 阅读，我说我可能不太够资格，我给他还回去了。
1: 你每次看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些这种感觉啊，就是他让你真让你长脑子
0: 长脑子。你看我都拒绝了那个时候长脑子，后悔死了。
1: 不，男生喜欢看这个，女生就少的不少啊。王杰的波普也不孬，那看给谁搭档。我告诉你，我台所有的女主播到我这儿都会说波普。
0: 哎，李科跟你说不说？李科跟你说。
1: 李科也说。
0: 李科女神，她说波普，
1: 不
0: 能想象这画面太美了。
1: 只要到我这儿，真的是就是只要到运动全程，就是我不在，
0: 那不行，那还得让我明天跟李科交流一下，让李科给他转一下英文，把你带成英文版。
1: 这不会，这拽不成，这带都带不成，这个这属于是啊。好，继续来看我们的群众朋友。今天话题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最近遇到什么事儿让你想起来现在还想笑啊？来来来来来，200%说出门遛弯，揣着手机到处找，翻背口袋，挎包急得正冒汗，低头一看，手机牢牢的在攥在手里啊！当时路人都瞅我，越想越好笑。
0: 感谢肯定，谢谢。
1: 包袱也很好，谢谢啊。你有包袱吗？
0: 我没抖，我有点哆嗦，我不敢抖，我怕抖了之后就在大家面前丑了啊。不敢啊，可不敢，可不敢啊。
1: 你这个就是这个揣着手机到处找这事儿啊，其实我觉得
0: 啊，我以为说我包袱这事能给我吓了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现在开始说揣手机啊。
1: 不是说您说这个我们听众朋友们200%给我们提供这个啊，你这个还行，我最恐怖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人买手机，买纯色的。就是他那个手机外面没有什么壳，就是他那个板就是黑色的，页面放在那儿找不到。我的一位朋友，我俩这个有天住宾馆，页面就喝多了嘛，住宾馆他就在那儿疯狂找自己手机，他说：“这我手机没有，我手机怎么找不到了？”就把一个桌子，那个桌子能有多大？就也就我们调音台这么大，也就大概也就是个宽50，长50。一个正方形桌子，
0: 那小的，
1: 对，很小一个桌子，拍完了，知道吗？
0: 但是我们调音台的就是如果大家纵观我们调音台是个大 U 型啊，超级大，那大概就是我们一个屏幕一片吧，
1: 一个调音设备，这个
0: 对，一个小设备。
1: 然后他在那儿拍，就是我们俩都傻成什么样啊，就是什么灯也打开了，但是还是就是看不到那个手机。
0: 那人家就是告诉你了吗 ？Hey Siri， 小E小E， 小维小维，小度小度，
1: 这个你看嘛，这当时没这个脑子嘛。
0: 我的手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Hey Siri 没反应，哎反应了
1: 哦，平常发音不标准，
0: 果然啊，就长脸，就主要是给我长脸啊，
1: 那哎呦认识哎呦，
0: 这真让我哭笑不得，我天天喊他 Siri 你知道吗？天天喊他 Siri， 他天天都不搭理我，就特别像那个最近特别流行那个 Hey 王律师呀，那个你看那个，那种我给你看一下那个甜甜。
1: 你直接喊他不就行了？
0: 我直接喊他。
1: 不是，当时确实是因为你，因为就是在找嘛，就整个人就已经慌乱了，一直在找。本来呢，那一个宾馆里面睡我们仨，然后他找的时候他就翻找，哎呀，我觉得他已经翻找20分钟还没找到，我说要不要帮忙？他说你帮我找找吧。他就一个手在那个桌子那拍，我也在那拍，我也没找到。后来呢，我说你把你枕头下面找找有没有？这个同时呢，就吵醒了我们第三个那位朋友。最后终于找到了，就是
0: 在哪呢？
1: 太黑了，就在放在电话旁边，
0: 就在你可以看到的地方，
1: 对，离他很近，
0: 就是触手可及的地方，但是你就是
1: 然后下着脚，好，睡吧啊，就睡了。第二天早上你起来说，我说昨天晚上啊给你找手机你还记得吗？他说我一点都不记得。
0: 就我现在有一个很好用的方法跟大家分享，今天早上我也还在找手机，就是这到了我分享环节了啊。
1: 好，
0: 就是大家会发现你的手表跟我手表，我不知道你的手表功能，我手表当中会有一个这个查找，看我在这个查找联系人下面有一个查找设备，点开然后呢它就会响。
1: 对
0: 啊，对，就可以了。
1: 它怎么没响？
0: 它怎么没响？没点啊。
1: 你点了让它响。
0: 我真的，我真让它响了啊。
1: 没事，肯定让它响呀。
0: 你咋不响呢？哦，播放声音，不好意思啊。
1: 我儿子啊，没连 WiFi。
0: 你已离线，
1: 还是找不到，就我得找着 WiFi。
0: 然后我跟你讲，这个经验一般情况是可以找到了啊。那今天是失策了啊，你已离线，我啥时候离的线啊？
1: 不是你离线，是因为你那 WiFi 没打开，或者说你这个网络没打开。 这很正常，因为这个就是让手机拨打那个那这个那的手表嘛，手表拨打手机类似的。
0: 还有一种。

0: 方法就是我耳机一般情况下都会找不着，耳机找不着那就很愁人的一件事情，因为它太小了不好找。
1: 嗯，
0: 哎，耳机你可以打开啊，就是我这个 app 当中有一个叫查找功能，哎，同样，哎，我查找，我点开，然后我让它响。
1: 你耳机呢？
0: 对，我耳机在帮你看，在哪里？我的左耳机和右耳机它不在一起。因为在我知道
1: 他们俩是闹矛盾了吗？是分了是吧、
0: 嗯、他们俩最近闹情绪，但是大概是半年前闹的了，还没好。就是我当时这个，因为我经常就比较丢三落四、
1: 啊、你的耳机为什么会在南湖湖里？
0: 什么？他说我在南湖湖里。
1: 哦，我看错，我
0: 对吧、哎？南湖旁边的广电中心。
1: 不是，我看的是这个，你知道吗？这他长得特别像耳机。
0: 这是我上次要去的目的地，撞车的目的地，充电桩。
1: 哎呀，笑
0: 死了，他在我的身边、
1: 嗯，
0: 还有一个在充电盒以外。
1: 这你也是挺麻烦
0: 的。什么？他说我可以怎么统一都这个称呼了啊？
1: 你可以，当然可以做王太的
0: 标准吗？真的吗？
1: 真的，嗯、让王太来，
0: 谁
1: 让王芬台长来，
0: 王芬台长来说，跺跺脚。
1: 不好意思，领导，这不是直呼其名，是为了节目效果啊。
0: 领导理解啊。
1: 哎，领导理解啊，理解，肯定理解。
0: 因为我们真的有王台，因为我们真的有王台啊。
1: 对对对，很多啊。
0: 嗯。
1: 然后呢，表情包完全可以做，王杰的表情包呢，这个先不是。
0: 啊，王杰表情包可以做，王台的表情包就大家谨慎、啊。
1: 这行，人家我因为我不能替王杰答应你们是，万一你们做了，真是啊，他挠了打我一顿，你还。乐不昌实。
0: 对，我把美颜先关了啊。
1: 好。然后呢？吓我一跳，这还喊起来了，
0: 吓死了，
1: 嗯，
0: 吓得我把话筒都捂着了。你把我话筒，这吃饭的家伙给我喊没了，别乱喊，啊，收。
1: 好，说跟朋友呢语音吐槽别人聊得火热，手滑把整条语音发给了当事人，当场射死。
0: 那可不嘛，
1: 就别在背后蛐蛐别人。
0: 就我不蛐蛐别人啊。就例如说，昨天有一个同事问我，他说你这个四大队认不认人啊？我就想到，嗯，我认识一个，就给我处理那干警，人家就是执行效率特别高，我对人家业务特别钦佩，然后人家也方便案情推进，人家加我微信，我说我就认识一个，他有截图给我同事看，就给咱同事看，然后我发给那个民警了。到下午他说，是有什么事情吗？我说，哦，没什么事情。我才发现发错人了，就是相当于你给我要这个朋友的微信，
1: 我发给你了，
0: 对，发给这个人了，然后、
1: 当事人了、啊、
0: 对，然后我就很，但是我就非常坦荡，就说我说有个同事有些事情想咨询你，然后想问一下你，刚好发错了。他说没关系，尽量咨询嘛，就是有什么就尽量的加我问，然后我再给那个咱同事打电话，同事说搞定过了，已经咨询过其他人了。
1: 哦，
0: 我以为我发给他了、
1: 你看吧，这位民警同志丢失了一段缘分，
0: 为人民服务的缘分。
1: 对，
0: 当然他可能还在为其他的人民在进行服务啊，
1: 那都挺忙的、真的挺忙的，就是联系这事情的时候加上这个交警同志的微信，确实是啊。
0: 这是什么讲究呀？这什么博广三大靓女，
1: 博州广播电视台三大美女，加上你之后就有三个了。你加那个王杰不是这个王杰，知道吗？那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
0: 你偷偷的爱上我吧，哼！
1: 他那个节是三点水的一些节，不是四点底那个节、知道吗？四点底是我那个节，三点水是他那个节。
0: 哎，真复杂，而且勾勾组合太难了。
1: 那真是啊，
0: 这得是多铁的听友才能这样对我们啊！真的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包括大家的这个参与话题啊，包括帮我们点赞呀、包括分享啊，真的谢谢大家了啊，不容易。
1: 谢。啊，现在新人都得这样说，是吧？
0: 你刚刚那俩大美女是谁？我掰着。
1: 把他的名字说出来，
0: 说出来，
1: 让大家知道。
0: 让他、让我给他比比。
1: 哎，网购下单买拖鞋，尺码选错，收到一双巨小的儿童款，硬塞不进去，摆在家里当摆件，看见就想笑。他不能退款吗？你就说款错了呗，还怎么还退不掉呢？是那种就是买到家里面不能退的是吧？你是买多少钱一双？
0: 9.99。
1: 不，9.99都能退，知道吗？你3块钱买一双，然后运费15，这种感觉是吧？咱别买太次的那些拖鞋，好不好啊？小哥，
0: 也别买太好的。

0: 因为你支付不起他的养护费。
1: 可不是吗？每三年还得拿铁棍烫烫，例如说 C 开头的，对吧？铁棍烫烫，把它下面磨的那个痕烫一下防滑。就是我的消费观就很让人哭笑不得。那天还在办公室说，那个就我们办公室就说这个，因为有时候大家都有各种穿搭嘛，然后女生那我们办公室你看大家都是精致的，然后偶尔会有一些就是分享。他不能理解，就是我的上衣夏天呢，有可能是10块，有可能是20，有可能是30，但是他也不能理解，说我一双拖鞋500，
0: 60块钱配500的，
1: 对，就是他们聊起来会觉得是让他们哭笑不得的事情，但是咱也不是只有10块的，咱也有30、50、80的。
0: 你是不是个爷们儿？
1: 比较糙是吧？
0: 不是，因为爷们儿都这么穿，就是我上衣16
1: 啊，
0: 裤子25，鞋1300，就是那种。
1: 重头戏都在脚下，就跟我们刚开始说到的一样，这个惊喜都在下面啊。
0: 对，你还有就是男生就是两种，就一头一尾，就是出门的时候呢，一般的男生的头别人不敢碰，除了理发师，这种情况就是头有段血可流，发型不能少点油。
1: 哎，不不，我是想那种什么男人的头，什么是什么的腰是吧？啊，家人们那个
0: 这就不能触摸。
1: 小刚的红旗鬼鬼的理科雪瑞啊。那你再给我排个顺序，理科、雪瑞、王杰怎么排？1、2、3。
0: 你真是难为人啊！你这是。
1: 他先难为我的。
0: 小刚，我告诉你一个好的方法。
1: 他先难为我的。
0: 谁问把谁排第一？
1: 他偏不，他一身反骨。你看，
0: 一身反骨，
1: 他一会儿肯定不这样排。
0: 你就加，你就按照那个加人数的那个时间开始排。
1: 我就要站 C 位。
0: 因为领导都在后头。
1: 你往哪排那都行，排第一拔到头筹好兆头，排到第二你看中间是吧，就是取其中，然后你这个还是这中间还有个说法就是什么，又是倒数第二压轴啊。
0: 哦，对对对对对，压台是倒数第一。
1: 对，
0: 懂了吧，因为讲个知识，前段节目处处长知识，真吓人。
1: 我都想笑了。
0: 啊，真是。我这压轴，你就到别人地方问，你说压轴第几个节目？那都说倒数第一，其实压轴倒数第二。
1: 我前两天跟一领导跟他讲，我说您看您把这个把您的介绍放在这个地方，你看您这无论职位上，您刚好压轴，给人家科普一下。
0: 啊，
1: 好让我装了一把啊，就是把不合理不合情的事情给他说的合情又合理。
0: 好。就是我们主持人应该干这事儿哈 ，C 位了就是啊。
1: 一台说晚上好啊 ，C 位我得这样做。永杰丽，好好好，承让承让承让啊！
0: 有有，别
1: 大家闹着玩，闹着玩的啊！
0: 不是永春永杰，然后这个奕晨说，亳州市热线电话多少？
1: 啊，他市长热线电话，那我不知道哎。那
0: 你
1: 要打市亳州市，热线办的电话是1、2、3、4、5。
0: 啊，对，他就是那个，就是市长热线就1、2、3、4、5嘛。
1: 市长热线啊。
0: 然后姐姐给我买双皮鞋，居然有人换鞋垫儿，并且到家偷400一双的。哎呀，
1: 居然有人换鞋垫儿。
0: 1230干什么？你要出门吗？啊，你是这个
1: 12345。
0: 对，12345。说
1: 给我弄的我又恍惚了。
0: 你加区号、
1: 啊、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
0: 加区号，
1: 就像你打这个这个我们的挪车电话也是富阳区是一样的。
0: 是富阳接的，他说12345，你加0558，12345呢？看有是不是也是富阳接？
1: 我们现在好像在整合。我前几天就是去市行政服务中心办事的时候，听工作人员就是聊这个工作末知细节的时候，他们聊到说，好像就是在整合，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更好的资源、更高的效率，包括更好的监管平台纳入进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0: 是因为这样的，因为这个以前嘛，就是这个划分，就是亳州的一个划分，然后地域的一些划分，你像以前呢，属于嘛
1: 啊，实在不行，永杰给他打了，下个节目给他安排一下。
0: 你打0585501234，
1: 对我们这个可以给你安排啊。
0: 对，说完就办，节目组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反映。
1: 正方韩国热线也可以啊。
0: 对，我们直接反映到有关部门。
1: 是的，我们是这个5501234啊，你记一下，我给你打出来啊。
0: 还是得坐直哈，不坐直就是有点不舒服。
1: 你把舌头捋直了说话。
0: 坐直。
1: 好。
0: 好嘞，不客气。
1: 人家没谢谢你，你不客气什么呢？
0: 好嘞，点头点头，
1: 人家
0: 又
1: 没谢谢你，你好的。
0: 我先
1: 说好的。
0: 我先接受谢意。
1: 为人民服务乃是我们的荣幸，无辈之荣幸。啊。 感谢听友的支持啊、
0: 好，没问题。
1: 累了累了累了，永年说这不能跟王姐一块做节目，太累了。
0: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跟王姐做节目？
1: 像
0: 上课一样，是吧？上课，上刑场，这属于是。就真的，就是每次和王老师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我都非常轻松。真的和他们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特点，每我们的听众都应该知道，你们互相肯定是不是知道的。
1: 嗯，对，我一直都特别想问你这个问题。
0: 就是你们的风格不一样。
1: 你是怎么去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去适应每个人不同的风格，并且磨合出默契？你看，你从周一到周五，基本上就是完全是五种样态。
0: 嗯，
1: 就是每天都是呈现不同样态，不同的搭档，他是有不同的
0: 风格。
1: 对，风格你要去契合他的点，找他的状态，切入他的这个内容是跟我们上堂课。
0: 不说话呀？
1: 那接下来五分钟，
0: 你就
1: 是他不
0: 说
1: 话，而你不说话，还是
0: 我不说话呀？
1: 让他们说是吧？让仙女说。
0: 对，先不说话，他们想说话，再让他们说话，那这不就行了吗？这很每个人的风格，这有的时候有的点，
1: 这叫接
0: 得住，对，得点，这是。好搭档比找媳妇儿找老公都难，这是。这太难了。
1: 那可不嘛，那搭档可以1、3、5、2、4、6轮流换，那媳妇儿只能是唯一啊。就从
0: 你
1: 上
0: 都干父啊，你给我处决，这
1: 数量上咱就完胜是吧？
0: 你想犯法啊？你这个是
1: 胡扯，那不说只能唯一嘛，对吧？就是灵魂 soul mate。
0: 你得这样想，就是我们一天在一起说的话，要比你回家之后和老公在一起交流的
1: 见不着啊、见不着异地。
0: 这女的叫仙女，男的叫仙男吗？男的叫老大男。真是
1: 老大男。
0: 那简单的黑，你们三个睡不上节目，他取决谁呗。
1: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现在义无反顾的相信你。
0: 你这个固定的永杰不是，是因为这档节目呢，我需要调机子啊，别的朋友来的没有我调的好。
1: 固定机位啊、
0: 对，就像
1: 30%的美颜，然后瘦脸开15%，然后呢把美颜都给我们关了，把我们原来的样子变得更丑。
0: 这开没开这个？
1: 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说实在的哈，就是有点糊，不知道为什么啊，有点糊，而且时空号跟这个抖音号状态是
0: 色差还不一样，
1: 对，有一些颜色不同，你看。也可能显示屏的原因嘛，但是我们每个人显示器也呈现的状态也不一样啊。但是真的，平心而论不讲我，就无论是李克也好啊，蒙娜也好啊，都没有本人好看。
0: 真的，你们没有见过他们本人，他们每个都非常漂亮，
1: 个顶个的漂亮。
0: 对，真的真的是，就是以后呢，如果说咱有机会啊，拍一些短视频，让他们都出镜，让你们看一看，真有机会啊。
1: 就是
0: 那天我们
1: 永杰站 C 位，
0: 那天我们逮着你。
1: 啊，哪天啊？
0: 那个做粽那期，端午节那期，我给李科拍了一个，给蒙娜拍了一个，然后后来没逮着你，没逮着你，啊。
1: 男的叫男神。
0: 男神经啊。
1: 哦。
0: 哎呀，这是。
1: 怪永杰喽，那当然怪他喽。
0: 啥事儿？啥事儿就怪我？
1: 粽子呀，粽子呀。
0: 啊。
1: 啊，粽子没拍，也不给我拍个艾草，对，也不拍个，也不拍个香包，啊。
0: 我得能
1: 完了，我开始阴阳他了。
0: 哎呀，
1: 那不行，你带我就是去看看这个南湖华龙洲的博州学院的再创佳绩的那些同学也行啊。反正就没我。
0: 我也想去，那别不找我玩儿，你真是哈，不带我玩儿，说有机会我去一趟博州广电吧。哎，你补一下丈夫，因为实在不行我去一趟吧。是吧，小刚？
1: 荣幸，很荣幸啊！欢迎，欢迎来做客。
0: 这个你来了，我打你一顿，再把你撵走。
1: 你看一下，还有来自于无锡的朋友啊，欢迎无锡的朋友。我最近特别想要去江苏一趟。
0: 江苏，小刚就在无锡。
1: 哦，真的。
0: 小刚就在无锡，你去找小刚，小刚带你吃喝玩，然后呢，你请小刚。
1: 小刚带我。
0: 对。
1: 我在临走给小刚买一束荷花。荷花它是因为什么漂亮呢？美而不自知。
0: 你这是让我突然想起了我一个朋友给我抱怨，他说他去找他的朋友，他说你来我包你吃住，他真的只包吃住，就吃了晚上请了吃了顿沙县小吃，然后呢给他安排了个宾馆200块钱，第二天找不到人了，他自己在那个城市花了13000。
1: 啥城市花13000呢？
0: 魔都。 说第二天他有事情就不去接他了，还是把他搞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我当时我说，那你就你看你得做好心理准备，你不能把全事全照别人，你看别人有事是吧？啊，这也确实是的，挺。
1: 当我为他倾其所有，
0: 对啊，
1: 得到了一件又好笑又好气的事情，主要是还费钱包。
0: 对，真的费钱包，
1: 伤神。
0: 你说咱
1: 又伤财，
0: 所有人都是来都来了，
1: 对，
0: 你
1: 来都来了，
0: 不玩亏了，
1: 你佛
0: 都砸了你点钱吗？
1: 嗯，
0: 哦，
1: 大过年嘞，
0: 对。这就是这捅刀也行是吧？那这他就这样了，就出现这种情况。
1: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关注我们啊？
0: 这位朋友叫金的这位朋友，好像我见过很多次，他一直在关注取消，关注取消，关注取消。
1: 那也怪让我们后期哭笑不得的。
0: 是吧？因为要不然你不能这么多次关注啊！我一直都在
1: 知道。我怎么看到？我说突然间怎么一排的关注啊？除了有个明和陈的，还有很多就是啊。
0: 嗯，
1: 欢迎大家关注啊，欢迎关注啊，即使你关注又取消，我们也待你如初恋，
0: 我们一直关注你啊。
1: 嗯，
0: 好吧，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明天我们再回来，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王杰，明天见，
0: 明天见。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

0: 心。
1: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2: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1: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无信，这两字字叫诚信。
3: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1: 以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2: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1: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

0: 岁岁年。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哎，怎么样，来一个。
4: 我要一个。
2: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4: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为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2: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1: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2: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1: 这还差不多。
2: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1: 如此甚好。
3: 突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要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要都时空。
13: 和夜话全新升级，升级后有啥特色，我们一起去看看。
14: 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的夜游，感觉特别新鲜。这套童年记忆号根本没坐过瘾，下次还来。
13: 马园社区设置流动办公桌，出门遛个弯就能把问题解决了。
15: 流动办公搁这个比较方便一点，居民有的啥事都不需要往社区跑了，搁这个都直接办了，直接给他们一说，他们能办的随时都给办了。比较方便居民。
13: 亳州有座虚拟电厂，不烧煤不冒烟，却能把电卖到省外，它是怎么做到的？
16: 以化整为零方式参与云小石流输电圈市场化的交易，突破了传统市场主体准入局限，让原本三二小的绿色资源实现了跨省跨网的市场化增值。
13: 车祸重伤，无家属陪同，无身份证明，紧急情况是人民医院的绿色通道救了他。
17: 啊，后来我们就紧急启动这个医院内的救治流程，紧急办理住院，然后各种物品准备齐全，人员就位，啊，然后就是做到这个伤员零等待。
13: 要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要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咱们亳州是千年古城，如今更是满城人间烟火。今天我们一起跟着镜头漫步古城街巷，打卡精巧花戏楼，探秘曹操地下运兵道，逛累了还有各类特色美食等着大家，赏古韵风光，品地道风味。走，咱们一起沉浸式逛吃亳州。天，
18: 这一站古城亳州，这里就是曹操运兵道幽深的地下长廊。
19: 千年前魏武藏兵的谋略藏在砖墙褶皱里，
18: 指尖拈起一枚中药香珠，把药都草木的清苦芬芳缝进香囊，一捧草药香气串联起三国烽烟。走出地道，本门口的人间喧闹突然扑面而来，小摊上的娃娃鱼、吊炉烧饼，还有牛肉锅贴，碳水与肉香在舌尖撞出皖北独有的热烈。接着我们拐进了南京巷钱庄，青砖灰瓦藏着旧时商贸风云。
19: 我们在夕阳下漫步在小花子街，旧时绢花作坊的雅致余韵仍在向前飘荡。我们还在这里寻了一处扎染铺子，青蓝布匹随晚风飘扬，或许来到花戏楼才算是读懂亳州雕刻里的千年戏台。铁旗杆的风铃随风作响，这里的一砖一木皆是匠人写给亳州的情书。老街才是古城里藏不住的烟火底色
20: 啊，这个好吃。
19: 一个滋滋作响的小牛肉馍，外皮酥脆肉馅醇厚，一块软糯香甜的江米蒸糕抚平我们的味蕾。
20: 我的口水。
19: 老式冰棍消除夏天的燥热，最后来上一口油香四溢的油炸馍，配上一碗温润醇厚的妈糊，寻常巷陌的滋味最服我们的心。白日越近古迹烟火，待到暮色漫过国河，赴一场国河夜话。晚风随着河水清润，两岸灯火次第亮起，白日里厚重的历史在此刻都化作河畔轻饶闲话。
13: 夜幕降临，亳州郭河两岸灯火璀璨，郭河夜话项目已经完成先导区升级改造，于6月30号晚正式对外亮相。同时新增的复古主题游船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21: 傍晚7点，花戏楼游船码头热闹非凡，项目新增150米引客通道，全新清水舞台，配套设施全面升级。游客在登船之前便可近距离观赏郭水商商、太极禅韵等特色演绎，提前沉浸式感受郭河夜游的独特魅力。
22: 因为我在合肥上学，五一的时候没有赶上坐咱们这个郭河夜话的游船，所以趁着暑期想来感受一下。一进来感觉人特别多，很热闹，还有很多的这个演出，然后我觉得气氛非常好。
21: 本次升级亮相的童年记忆号游船是项目最大亮点，船舱通过老式摆件、怀旧灯光等细节场景，高度还原80-90年代生活风貌，让游客在航行中沉浸式重温儿时记忆，邂逅青春时光。搭配趣味 NPC 互动等新条玩法，新旧交融的独特体验收获广大游客的一致好评。
14: 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的夜游，感觉特别新鲜。这套童年记忆号根本没坐过瘾，下次还来。
23: 有歌声，有美景，有互动，有笑声，我太开心了，这趟旅行来得太值了。
21: 为方便市民游客出行体验，郭河夜话每日19:30开启验票，21:30停止入园。充足的游览时长让大家可以从容细致感受亳州夜色与人文魅力。
24: 我们设置了那么多丰富的活动，也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亳州，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到亳州，欢迎大家来到亳州玩。
13: 大家都知道办事要到相关单位去，可是桥城区薛阁街道马园社区创新推出流动办公桌，让老百姓在自己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民服务。
25: 就是个夏天这个起水问题。
21: 在马园社区新都国际小区的广场上，一张长桌、几把座椅搭配流动办公桌标识牌，简易便民服务点正式设立。身穿红马甲的社区志愿者落座之后，不少散步途经的居民纷纷上前现场反映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类难题。居民说，流动办公桌设立之后啊，他们无需专程前往社区反映问题，上下班遛弯的途中就可以反映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管护、邻里纠纷等各类问题。针对简单诉求，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需要多方配合解决的事项统一建立台账，明确办理时限，并及时回访反馈，切实减少群众办事往返次数。
15: 流动办公搁这个比较方便一点，居民有的啥事都不需要往社区跑了，搁这个都直接办了，直接给他们一说，他们能办的随时都给办了，比较方便居民。
21: 据介绍，流动办公桌的业务范围包括政策宣讲咨询、社保、医保业务指引、邻里矛盾调解、公共设施维修申报、就业信息登记等多项民生服务。服务模式实现从群众上门找服务到干部下沉送服务的转变。
0: 我们主动迁移服务阵地，把办公点位设置在居民楼下，直面群众生活中的急难愁盼，现场能够处置的问题及时办结，需多方联动处理的诉求统一建档管理，全程跟踪推进落实，第一时间回应群众关切。
1: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全市59家市直机关单位公开招募111名就业见习人员，每月2000元生活补贴。招募条件：晚籍或再晚就学的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5届、2026届。16岁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以实际到岗时间为准计算。见习时间、见习期限为3至12个月，由见习单位根据见习人员需求和岗位要求，双方协商确定。报名方式：有意愿参加青年就业见习的人员，可根据2026年亳州市市直机关见习单位岗位信息汇总表附件中各见习单位联系方式，向意向见习单位报名，并到见习单位填写亳州市就业见习申请表。报名时间：2026年7月1号至7月10号。见习单位岗位招满后不再受理。近日，亳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文明就餐倡议，规范餐饮经营行为和市民养宠就餐习惯，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倡议明确要求各餐饮服务单位需落实主体管理责任，在门店入口、大堂等显著位置张贴禁携宠物入内提示标志，导盲犬、助残犬、工作犬等特殊犬只除外，并将相关规定纳入员工日常管理与培训。餐饮工作人员需主动文明劝阻携宠进店行为，严禁宠物进入食材加工、存储等核心区域，对拒不配合的顾客可依法拒供服务，并及时上报相关部门。同时鼓励有条件的门店设置宠物寄存点，无条件的门店可主动告知周边宠物托管寄存相关信息，兼顾管理力度与服务温度。此外，餐饮单位需常态化做好场所清洁消杀、餐厨垃圾清理等工作，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目前我市已畅通问题举报反馈渠道，市民发现餐饮门店违规放任宠物入内，或商户遭遇顾客强行携宠进店扰乱经营秩序等情况，可报警或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馈。亳州有座虚拟电厂，不烧煤不冒烟，却能把电卖到省外，它是怎么做到的？
1: 以化整为零方式参与运销石油逐渐全市场化的交易，突破了传统市场主体准入局限，让原本三二小的绿色资源实现了跨省跨网的市场化增值。
0: 车祸重伤，无家属陪同，无身份证明，紧急情况是人民医院的绿色通道救了他。
2: 后来我们就紧急启动这个医院内的救治流程，紧急办理住院，然后各种物品准备齐全，人员就位，然后就是做到这个上元灵能耐。
0: 要的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提到电厂，你的脑海里是不是浮现出高耸的烟囱、轰鸣的机组？今天要说的这家电厂有点特别，它没有厂房，不烧煤不冒烟，却能把电卖到省外去。
3: 我身后的大屏就是一家虚拟电厂，它的作用就是把工商业手里的零散电化零为整交易出去，帮助工商业用户实现收益。6月份，亳州亿元虚拟电厂把咱亳州的电跨区域卖到了省外，这在全国是独一份。
4: 6月21日，全国首次横跨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两大片区的云霄直流输电权市场化交易在安徽亳州落地完成。亳州亿元虚拟电厂作为全国唯一本次交易仅有的虚拟电厂参与方，成功送出3.86万千瓦时绿色电力跨区域外销。
1: 本次交易中，在国网安徽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全程代理支撑下，亳州亿元虚拟电厂通过聚合全市分布式广服、储能、柔性可调负荷等资源，以化整为零方式参与云霄石油输电权市场化的交易，突破了传统市场主体准入局限，让原本三二小的绿色资源实现了跨省跨网的市场化增值。
4: 亳州亿元虚拟电厂在2025年8月正式运营，以数字平台为核心，聚合分布式光伏、储能、充电桩、通信基站等各类可调资源，为电网提供柔性调节，助力新能源消纳与保供。
1: 目前我们虚拟电厂平台已聚合用户2339户，总容量在240兆瓦左右，并落地了全省首例10兆瓦能源聚合绿电协议，截至6月份已审批7兆瓦参与的电力市场交易。
4: 此次全国首创跨区域输电权交易是全新起点，亳州亿元虚拟电厂将持续完善从资源收集、 线上调度到跨省交易的全流程服务，常态化开展跨区域绿电业务，打造标准化虚拟电厂服务模式。
1: 下一步将以播州市太拿峰试点市为契机，结合一元现有的业务基础，做强做实全市虚拟电厂服务，整合能源市场资源，做全整个能源产业链，为播州双碳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0: 孩子在校呛到、运动晕倒、心脏出问题的黄金救援时间很短，作为老师掌握一定的急救知识非常重要。6月29号市教育局高新区分局联合市红十字会卫健部门开展应急救援培训，给一线老师补齐急救本领。
4: 上午8点半，在亳州学院附属学校，专业人员结合真实校园案例，用通俗直白的方式详细讲解心肺复苏、 AED 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关键急救技能。
5: 培训内容非常实用，在校可以保护学生，在家里老人小孩如果有突发情况也能用得上。
4: 随后从理论到上手实操，老师们全程认真练习，讲师现场纠正按压姿势、操作误区，手把手代练，保证人人学会、人人达标。
6: 整套急救操作我们都已经实操练会了，真的遇到孩子出事，我们能多争取一些抢救时间。
4: 据了解，本次培训设置2个会场，分5期开展，采用线上理论考试加线下实操训练模式，千余名骨干教师参训，全部考核合格才能结业。一直以来，高新区持续抓实校园安全管理，常态化建立学生健康档案，摸排特殊体质学生，开展校园应急演练。
7: 我们已经连续3年开展教职工急救转向培训，本次5期培训有1000多名骨干教师参加，课程都是校园里容易发生的意外处置办法。下一步我们会推进各校配齐 AED， 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不断增强持证急救教师，落实生力培训要求，确保校园遇事有人会急救、敢急救，守住师生生命安全。
0: 急救室里每一秒都可能决定生死。前不久，105国道双沟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名重伤员被送往亳州市人民医院，当时伤者没有家属陪同，身份不明，院方直接开通绿色通道，先抢救后补肺。经过多学科团队同台手术，这名多发伤患者最终脱离危险，1个多月后康复出院。
4: 前段时间，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接到急救来电，105国道双沟段发生交通事故，一名伤者伤势危重，需紧急送往医院国家高级创伤中心抢救。
2: 告诉我们有一个多发伤患者，生命体征极度不平稳，后来我们就紧急启动这个医院内的救治流程，紧急办理住院，然后各种物品准备齐全，人员就位，然后就是做到这个伤员领导带。
4: 伤者送达医院时无家属陪同，身份信息不明，医院当即开通急救绿色通道，实行先抢救后缴费，零费用先行救治。
2: 这个患者主要是胸腹部是一个联合损伤，胸部大概是有张力性气胸，有胸腔积液，及其肋骨多发骨折，肺挫伤，腹腔里边有这个皮破裂，腹腔出血。这个病人如果说再送过来晚一会儿，或者说他这个不是这种年轻的患者，可能代偿不足的话，很快这患者就呼吸心跳能停止，就可能要失去一个生命。
4: 依托创伤中心多学科联合抢救机制，医护团队同步开展综合救治，伤者生命体征逐步稳住，后续持续对症治疗后，各项身体指标逐步恢复。时隔1个多月后，康复良好的伤者在家人陪同下重返医院，专程向救治团队送上谢意。
8: 就是治疗非常紧急及时呢，你抢救我孩子这个年轻的一个生命，我非常就是感到感恩于就我们亳州市人民医院的全体就是紧急医务人员，是他们给我孩子一个第二次生命，我非常感谢他们。
4: 记者了解到，该患者伤情凶险却顺利脱险，得益于医院成熟的国家高级创伤中心实体化救治体系，中心以急诊外科为核心，整合多学科资源协同作战，以往需要分科室分场次开展的复合型大手术，如今可在同一手术室一次性完成，大幅提升多发重症创伤患者生存概率。
9: 比如说有脑出血的，或者腹腔出血和骨折的病人，这样如果我们这样病人，我们会提前就接到那个院前预警， 我们就这种情况遇急或混乱，我们会启动那个我们创伤团队，让我们那个医生呢就等病人。在以前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让病人来过后，我们再请各个科室医生，这样就是我们很大大的缩短了一个就是救治的时间，提供了个就是争取了很多宝贵的时间。这种情况给患者这个生存这个几率大大提升。希望我们这个整个在我们播州市这个创伤患者都得到这个有效的一个救治，像这种就是这个整个流程更加顺畅，这个我治疗更加合理，这样就这个被患者这个生存和这个伤残呀就下降，我们都会积极做出努力，为一个这个创伤患者那个保驾护航。
0: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视线。年轻人外地就业，少不了要租房，可如果在出租房里被玻璃割伤了，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在深圳，叶某与 A 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入住后不久，叶某在租住处洗漱时，因洗手间门老化，门框散架，门框内玻璃突然滑落，割伤了叶某的右手手腕，医院诊断为右腕桡神经损伤。叶某先后支付医疗费共计8984.7元，叶某要求 A 公司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近13000元，双方协商无果，叶某诉至法院。
10: 本案中，出租人负有确保租赁物符合安全使用标准的法定义务，根据承租人提供的证据显示，能够证明设施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缺陷，出租人未及时维修更换，导致了租客在使用过程中受伤，因此可以认定出租屋设施缺陷系导致叶某损害的直接原因，出租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律师介绍，出租房屋的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租客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根据民法典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且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不应以租金低廉、房屋老旧等理由推卸责任。因此，法院判决 A 公司赔偿叶某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合计近13000元。
10: 广大租客在签订租赁合同和租赁过程中，应当检查房屋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发现问题要及时要求出租人进行维修。如果在租住过程中因房屋设施缺陷导致受伤，应当及时保留现场照片、就医记录等证据，以方便后续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出租房也不可一租了之，在接到租客设施故障反馈后，应当及时进行整改，尽快消除安全隐患，切勿因小失大。
0: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风好风热线下周一的上线单位是耀都农商银行，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四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370、553-2371。正风好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客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下周我们再会。
4: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耀都时空。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2: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

0: 好的，傍晚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运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好吧，那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例如说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耀都时空，就可以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参与互动。当然我们还有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平台也在同步直播当中，还有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
0: 有非常多的这个方式，大家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
1: 今天有点拐，
0: 没拐，我是在叫我的座子。我的座椅有点高啊，这个你如何进入到我们这个高端的群聊当中？你可以
1: 我们挺拔的身姿
0: 啊，你可以首先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
1: 哦，
0: 5725401啊，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啊，把微信号发给他，好吧？谢谢。
1: 网友真可爱，海阔天空。他说：“王杰，是的，感谢大家支持啊。”梅子张他说：“真得惹的甜，你穿凉件有点虚了。”
0: 我给你看，咱屋里现在是20度。
1: 就我进来之后，第一反应哈，就是我这个是一个，就是也是凉件。我第一反应是他说我，你知道吗？凉件，我都没敢说怀疑你。我一看你脱了啊、哦，原来说永杰。然后我坐这第一句话。冷
0: 对啊，你真的是就是我们这个屋里的空调啊，就是相当哇塞，真的是
1: 一整天了嘛，跟我们这个持续待机一样，一整天。
0: 对，因为设备比较多嘛，所以说也给他们降降温。哎，我是给机器配的人，
1: 太对了，
0: 你也知道不啦，
1: 我共情你。
0: 你共情我吗？哈哈。
1: 但是大家不一定能共情你啊。
0: 对，大家呢想共情我的话，就赶紧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进行聊一聊啊。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号啊，耀都时空视频号，都可以在下方留言互动，直接啊进行交流。行呗，那就今天聊聊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就是最近你遇到什么事让你一想起来现在还想笑，但我发出一个话题之后呢，大家都想哭。我看了好几个同志的回答呢，我都觉得好心酸呀。杨花说下雨了吗？想下雨吗？
1: 就现在这个天气啊，今天早上跟现在就感觉到就是完全是两个天气啊。
0: 对。
1: 就是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是我今天早上不是刚好有工作嘛，就出去比较早。所以那个时候就是5-6点钟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但是有一轮月亮。特别特别的红，你会觉得哇，今天一定是个大晴天，就你有个预感，今天一定会很热。但是怎么到下午，然后怎么到就是好像到了2点多钟之后，突然间你感觉到阴天了，
0: 这劲儿失萌了，抬眼功夫劲儿又猛了，真是，闪了，
1: 早上啊闪着腰了，
0: 对。然后大家呢都说那个现在别先别下了，我还没到家呢，这高劲儿。那你最近是不聊话题是因为不会吗？那么说可能是没啥可笑的了啊，挺辛苦，大家好像现在这段时间好辛苦啊，
1: 就大家这段时间都是没有精气神儿，就应了专家那句话，怎么说呢，一年之计在于夏天之养，养就是夏天最适合睡觉。
0: 你从哪个专家那听？
1: 专家还说了啊，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冬天也适合养睡觉，
0: 就多补觉呗。就是最好的养生和养生的方法呢，就是早睡一会儿，就是大概那个10点钟你就闭上眼就在那儿。其实这个和大家说一说还真是，就有的我们有不同的那种感觉，我们的主持人休息一般的情况下不会就在那儿躺着能睡着，就是闭目养神，
1: 就是脑子在那儿啊，
0: 对，一直在那儿过，疯狂的过这个这期节目，然后呢，我们
1: 还有明天要做的节目
0: 啊、我们想睡休息的方式呢，就是坐在那儿闭上眼睛，其实眼睛是最耗神的嘛，你要是睁开眼睛，你在一直在琢磨啊，这给。这干啥啊？等会儿我走哪儿？我到哪儿说哪句话？
1: 大家能听懂“琢磨”吗？
0: 亳州话“琢磨”啊。
1: 大家一直在
0: 寻摸啊，好吧。然后呢，我们就有的时候闭上眼睛就啥也不看，这样就好很多啊。所以说呢，朋友们啊，大家呢今天又大大的去聊一聊，最近有什么让开心的事呢？让我们也开心开心。你别老搞这个，真是。一点点说，因为我还在干活。
1: 是的，我也挺开心的，你还在干活是吧？
0: 我们也挺开心的。
1: 对，有活干多开心啊！
0: 对呀、
1: 啊，其实永杰真的不错过每一位听友啊，就是刚有朋友给我进到直播间跟我们互动，就立马点开人家主页去看，
0: 一定要访问一下
1: 啊，
0: 就友好的回答，
1: 关注一下，关注一下啊啊！大家可以就是如果说在外面。就是在外面没有进到我们直播间，在外面观看驻足的朋友们可以点开进来看看，听一听，了解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这儿不卖假货，输出的全部是你开心的气息，真是啊哈、不卖货啊，好吧。行行行，继续来聊啊。
1: 我把话题打到这个评论区好不好？你跟大家聊聊一下。
0: 对，威尔说忙飞了这几天啊，最近这几天的事儿比较多，是不是年终大家都会这样呀？这因为七月份刚开始。
1: 七月份的尾巴，
0: 那是狮子座。
1: 座。
0: 八月份的前中，
1: 那是狮子座。
0: 哈哈哈！你这真的是啊，我觉得到年终之后啊，好像是另一个季度的开始。
1: 就突然间恍恍惚惚的，怎么就年终了呢？
0: 七月份都过年终了，都六月份都过完了，都过七月份了呢，是不是啊？七加七十四呢。
1: 不要着急，沉住气，因为这个大事儿都会在下半年，是吧？
0: 林子说主播好美哇，好眼光，相当好的眼光。哎呀，
1: 把美颜给我关了，
0: 没开没开，我们开的是美丑功能，
1: 清晰度打开。真的就是我们这个视频当中啊，会弱化很多的优点。确实就是无论是永杰也好，还是我们科也好，还是说这个蒙娜也好，或者说是雪瑞也好。个顶个的
0: 漂亮
1: 漂亮，真的就走大江挑的哟，那真的就你演过去，我要是男生我都想吹口哨那种啊。
0: 不会那流毛事儿，我没学会，手指头都泡胖了，都没学会那个啊，不会吹那口哨，
1: 天生主播范儿啊，没办法。
0: 哎，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你说那个个顶个的这个漂亮啊，我这两天结识了我当年那个朋友，当年那个老友，就是我们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了，这两天呢给孩子开这个家长会碰到了。哎，他的孩子比我孩子大两岁。
1: 啊，大两岁怎么会碰到呢？
0: 啊，就在同一个学校嘛。
1: 哦，我还以为说在同班呢。啊，就是在学校里面碰到了。
0: 对，他当年跟我说了这句话，他说他和他的老彪聊天。
1: 当年跟你说这句话。
0: 啊，他和他的老彪聊天，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他说我们班的女生啊，一个比一个长得难看。
1: 那什么阶段？
0: 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初中阶段。
1: 哦。
0: 然后呢，那个这位仁兄就说一句话：“老彪，你不能这样看，你从最丑的那些人看，一个比一个长得好看。
1: 是”思路打开，思路打开，格局就上来了啊！
0: 我说你是会安慰人的呀，真是。
1: 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是初中的时候，就初一啊初二的时候，就女孩她没有真的去就长出来她那种青春的模样，
0: 对
1: 对
0: 对
1: 吧，没有那种朝气蓬勃，就还是很稚嫩的样子，还没长开。但是现在在小学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孩子是六年级嘛，以前我们那时候是五年级制嘛，
0: 然后我是六年制的。
1: 哎呀就现在很多孩子你会发现，其实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就是趋向于成熟，就是也感觉到好像就是像我们那个时候出去串的感觉，对，就像孩子，但是大孩子，他有孩子的志气，但是他又没有说有这种就是青春期的那种美感，所以就在一个比较尴尬的阶段。
0: 对，
1: 敢不敢给人家两年时间？
0: 哎，这样子要说呢，不是难看，那是没长开呢。
1: 对对对，就是
0: 女大十八变，
1: 静待花开啊，事缓则圆，对不对？
0: 越长越好看的，
1: 那必须的呀。就等到你到高中了，大学毕业了，甚至你现在再去看，然后那啥，同学长人尊，小时候很大呀，现在哪里尊？
0: 哦，是嘞哈，我很紧张听见这句话，小时候长了个黑。好吧，那之前再说，上半年结束了，6月30号就结束了啊。下半年不是重新定考核任务了吗？都没完成上半年，下半年的 KPI 还在增加哈。不是你们公司这定的目标不全年不定吗？就是半年定吗？这不应该是全年定目标，然后开始实施吗？你要这样讲的话，那你肯定就是后半年进账比较多。
1: 我在搜这个网上，那个有一个说下半年才是干大事儿的时间，
0: 对，然后下半年说明年才是干大事儿的时间，明年上半年下半年
1: 对，明年 一定是一条好汉。
0: 我天哪，那这
1: 后年再努力，不着急啊。就是大家会开玩笑，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上半年如果说你的业绩不好啊，或者说你状态不好啊，或者你没有挣到你想要的那些呀，或者说你没有拿到你想要的结果，不要着急，因为什么呢？千万不要气馁，就是大事情就一定会沉淀到下半年。
0: 哦，
1: 然后也是说嘛，七一建党，八一建军，然后呢，十一建国，伟大的事业的开端。
0: 九一开学。这都经历过，这是，哎呀，您自己参加过，这是啊。
1: 所以就是，虽然说它是一个乐呵啊，就是类似于鸡汤，当然也是一个陈述事实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把对美好未来的期许给放到了，就是未来的事情上，就是过去的事情嘛，你让它过了，然后且过且珍惜，就是当下过好每一天嘛。
0: 这高庆说了一个这个让他烦心的事儿啊。
1: 好，我们来看看。
0: 说前几天出去办事儿啊，这个等红绿灯的时候，第一辆商务车在旁边车道，后来来了一辆，砰，给撞上了。前面牵车大哥说：“红绿灯没看到吗？开那么快。”后面小哥来句：“我看咱俩的车一样一样的，一样也不带撞我的呀，好烦啊。”那一样一样的，那就你就是中间了呗，被追尾，然后追尾的前车。后车全责。
1: 我前两天在网上看了一个段子，就是讲，就是有一个人，他的那个车，现在很多电车不是不需要就是钥匙吗？就是他可能就是你开完之后没有熄火在附近的话，你就车停在那儿。但是一个人开了一个品牌的车在后面追另外一个车，然后他拍了一个视频，就说，一不小心就是开错车了，兄弟，你要不要看看？就是两个是同品牌的车，但是他因为就是可能都在服务区休息嘛，大家都没有去锁车的情况下，他一开走了。
0: 那坐座椅也不一样了。
1: 说这个380分能上普通观众哦，今天好像看是378还是375吧，是吧？就是它的建档线是有的，我来给您核实一下具体的。是的，
0: 你来找找。我建议您就是您如果说你看你上哪个
1: 高通，我这有。对，然后这个我们这边是，哎，我今天还真点赞了啊，就是我们2026年的普通高中的录取控制分数线，桥城区的是371。371分，也就是说你就可以有上高中的资格了，可以这样理解啊。贵阳县是438，蒙城县是384，利辛县是382。那具体的，那您得给孩子去定或者参考啊。
0: 对对对，您看去哪儿啊？好吧。行，继续来看哈，今天是让开心的一件事。我又看到这个，我一看到这个我就开心。
1: 我也开心，那么难得。

0: 哥，你看我这今天也没打扮，哎，这真的是由衷的夸。快点开他的微信看看。
1: 点不开。
0: 点不开，点不开，一点点不开。
1: 这个平台我不是管理员，
0: 我
1: 点不开。
0: 我点开。就是他说的这个撞车，其实我前两天还有一个哭笑不得的事情。
1: 哦，您说说。
0: 对，我真的是觉得还真让我，就是想起来又挺好笑。这个笑是
1: 苦笑，
0: 不得
1: 苦笑。
0: 对，就是你真的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是很
1: 无
0: 奈，
1: 很无语，
0: 很无奈的情况下，你真的是会笑
1: 啊，
0: 就是这种就是想起来还想笑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就是也是上周的时候嘛，上周本来说这个周末的时候计划说这个出行，就刚好嘛，然后车没电了，我说哎，那临时计划，临时起意嘛，我说哎，附近有一个快充，就在南湖附近。
1: 有小葵花充电站，
0: 哎，对，我就去那儿，然后路过了台楼下啊，路过了台楼下，可能因为各方原因，然后发生了追尾，发生追尾，你看咱第一时间不报警吗？正常操作咱都知道是吧？咱报警，然后呢，咱让这个交警定责，然后这个保险公司出险不就行了吗？然后当时呢，太阳比较热，因为这两天中午的时候，如果说是正常的话，那个日头也是比较晒的，是吧？紫外线比较强，然后当时呢。我是被追尾方，就是按我们正常这个逻辑啊，就是拐弯和直行正常行的话呢，就是应该是拐弯是让行直行，而且我是被追尾，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们报保险，其实我并没有在意说到底是谁的责任啊。后面下来大姐，她说我们把车挪一下吧，然后这个妨碍交通，其实这个。我也能理解，就是这样的话不妨碍大家行驶嘛，也是一个折中的办法。包括现在有1213的这个网上快速处理嘛，我们更高效的去办解这个事情。我很理解他这个说法，但是呢，我说我还是先报个警。我说这个中午嘛，大中午的日头比较晒，然后也不是特别多的车，咱再不暂且不挪了。而且我们俩就是有点整个距离拉的比较大，不影响交通，两个车道可以正常行驶。然后呢。他坚持挪，我说那行，那您先挪，我先拍个照，然后我这个先不挪了，我就打个双闪，就等警察来。他说那你报保险就好了。我这一听不对，这我报保险，这不就是责任方在我吗？我说我们就按正常顺序，咱就先出警，对吧？然后咱就正常定责任，
1: 对，
0: 该报保险报保险嘛。然后我还一度的怀疑自己。好，等交警来了，他说，就是他话音一转，他就说是我责任。哎，我说那我确实有疑义啊，交警同志，对吧？这个，然后我们就测完酒驾，都是正常驾驶的情况下，
1: 哎，
0: 那就开始定责。定责，他对这个定责呢，因为我有这个监控嘛，大家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他是这个对这个存在疑问啊。他说他不认我的监控，他认这个我们道路上的那个安全的那个交控，这个监控，对吧？正常的那个，对，天网的交控，对，天网的监控啊，理解。好，那咱执行，咱理解。我说好，那我们就隔天去。队里处理，当我去到队里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责任已经认定了。交警说：“你看啊，你这个人拐弯跟直行就跟我刚开始认定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这个责任方在他。”他当时呢就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他说：“他因为他当时坚持让我先报保险，各种修车。后来呢，这个责任方认定为他呢，他可能就有点情绪。那情绪，交警一查，哎，他这个车脱身了。”
1: 好，大姐，你事儿可是不少啊。
0: 对，大姐呢，她拒不处理，她在办公室，她
1: 赖着，
0: 她生气，她撅嘴，她给交警生气，她一扭头，她走了，她拒不处理。那交警说，那你先回去吧，我回来那个就是人家得该处罚处罚，因为她脱审了，还得扣分啥的，对吧？我说好，那回去啊。第二天，交警一早打电话，你来吧，我们来处理这个事情。你看。态度多好，哎，这个效率多高。然后我这边弄完工作我就过去，大姐啊等了一上午人没来，人来了人家还是不处理，人是各种原因推诿，就实在我实在就被气的呀，真的是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真的是很无奈，就是你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想笑，
1: 被气笑了。
0: 对，然后就是怎么可以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你遇到一个这样的事情，你哭笑不得的事情，就大家会觉得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小刮小蹭，大家正常处理就行了啊。他呢，首先自己车脱险，对吧？
1: 对，
0: 脱险情况下他理直气壮，然后说认定我的责任。后来呢，认定完责任之后，那这个无可厚非嘛，我们这责任这个划分已经非常清楚了，那我们就该走理赔走理赔就是嘛，大家都有保险。
1: 对，
0: 他在这个办公室，在人家警察的办公室，交通警察办公室。生气了，他把我撂 到那个了
1: 啊，
0: 弄得我很尴尬。然后我一想，不对呀，这也不应该我尴尬呀，对吧？我这正常，对吧？正常办事，正常流程，我也遵纪守法、啊。那第二天我去了，人家还拒不执行。哎，这事我真的想起来就是想笑，真想笑。
1: 你现在这事处理完没有？
0: 那必须处理完啊！那人家警察那人家的效率对吧？
1: 人家很高啊。
0: 对，人家
1: 直接执行嘛。
0: 对，人家直接执行，然后包括这个你脱审的，该扣分扣分，该干嘛干嘛，就是责任方在谁，大家一目了然，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争议，
1: 对，
0: 无可厚非的事情嘛。那已经判定了，那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那最终那我们这警方会有他们的嘛？我们也相信这个法律的力量，对不对？
1: 对
0: 啊，就这种事情，你真的是哭笑不得。
1: 啊，所以说有很多的事儿啊，就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
0: 嗯，
1: 就是有一些需要证明的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有第三方在场，比如说我们警察同志，
0: 对，
1: 对你万一你俩签说好口约定之后，签好之后他不认了，你也就没办法，
0: 对，
1: 还有就是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最常见一件事，不要嫌麻烦，
0: 嗯，
1: 因为就有人站着你嫌麻烦这事儿啊，一拖再拖。这事就没办法处理，
0: 对，可不是吗？
1: 王老师做的多好、哦，然后呢，气笑了啊，我笑着陪着你，可不可？
0: 就真的是气笑了，就是世界上会有很多就是让你哭笑不得的事情、
1: 嗯，
0: 也是一种很好的经历嘛。但是我从这个当中学到了一点，就除了刚刚永杰跟大家总结的啊，就是在别人质疑你的时候，就是你坚定的相信自己没有错，也要把这个。就是相信自己的同时，也要把这个就是、
1: 嗯，
0: 执法权交到这个正义的手上，就是交到我们司法手上，就是相信他们嘛，啊、嗯，
1: 就一定要大家一定要谨记哈、啊，有的时候一定要这有些事儿你别慌，
0: 对，
1: 一慌则乱嘛，你正常的流程，你先要求一个这个警察同志到现场之后，他会教你怎么办的啊、
0: 嗯，
1: 好吧。千万别乱动，你像你那个吃完药动了挪了之后又说不清了。哎，
0: 是。那今天我们不是这个联合执法吗？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1: 强制执行的
0: 对执行的这个法院执行的一个就是申请人被执行人，也就是平常大家口中的那个啊，就是老什么对啊？
1: 可以说可以说没
0: 问题。对，就这个意思。然后有很多人啊，有吃饭1300块钱。然后就是朋友之间像都能坐在一桌吃饭1300块钱发生纠纷，你说这1300块钱我是起诉他还是不起诉他，我起诉他之后他不执行，那我是去强制执行还是就是去追缴，就是让人想起来就是很可气又很想笑的事情。但是你是自己去维护自己正义的话，你肯定要执行，咱不问这个钱多钱少各种原因对吧，
1: 嗯、
0: 但是这个1300块钱确实它耗精力呀耗时间呀，但是我们要相信正义虽迟，但是一定不会不到、
1: 嗯。对，因为那一定会到啊。行吧，这段让我讲的，我心里老揪得慌了，我都替你那故事线纠结，真是我不能遇这样的事儿。要是我当时要挪我就挪了，然后
0: 啊、对，我主要是讲就是遇到什么事就让我想的就是他坚持让我挪。首先呢，我就觉得我不太知道这个，我没挪，这是一个事儿、
1: 嗯。
0: 二就是他坚持认定是我的责任，我就有点怀疑了，我甚至怀疑真的是我的责任。我一度还曾经动摇过，
1: 哎、
0: 我在那儿问豆包，像这种广泛让执行。不是正常的吗？豆包说：“是的呢，从你这张图片和视频当中来看，确实不是你的责任呢。
1: ”哎呀，同志们，请记住哈，有些时候啊，就是按照交通法规是让和礼让这俩字有点区别，你这一定要多多注意啊。王台像央视的范儿啊，
0: 可不敢啊，可不敢。可不敢乱叫，后面的就承让了。
1: 啊，那真是。刚去的，刚回来啊。好，来看我们的朋友们这两天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他想起来还想笑啊。说前几天出去买水，出门啊，远远看到熟人挥手，我热情的冲人家摆手半天，走近才发现认错人了，两人尴尬的对视几秒，现在想起来尴尬又好笑。
0: 这我日常操作。
1: 这吗？
0: 对。就我近视嘛，就是我轻微近视、
1: 哦对对对对。
0: 然后我们这个楼道偶尔会反光，就比如说你从你办公室出来，我从我办公室迎上你的时候，那个是反光的状态。
1: 哦、
0: 我看这个体态，如果在这个局限内，我是了解的。但是如果给大家放到街上，我就似像非像。然后我就想着，咱得热情大方给人家打招呼嘛，大大方方的嘛，是吗？然后打完之后发现，哎，认错人了。
1: 首先，咱不是高冷，咱是真的看不清，这是。对，有这事确实是因为我有段时间呢，就是我好像有点就是看不清、
0: 嗯、
1: 看不清那段时间有点那个 不是老花眼啊，散光有点，
0: 就散，
1: 有点散光那意思啊。
0: 散光啊，散光。
1: 然后呢，也有点小小的近视，所以说每次我在看不清的时候，我就会用手遮挡住我的眉毛。这个动作就是在告诉别人我没看清你是谁，然后一走近再打招呼啊。然后他如果说叫你的名字，你说哪位哪位哪位，然后就让喊出去，就对了就对了啊。我们以前认错人很多，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认错人，真的把他认错了，
0: 这不很正常吗？就我们，对，这是我们日常操作。我们进电梯啊，某位领导，然后对着某位领导，例如说这个我跟永杰对着永杰喊，这个、
1: 你好，
0: 对，王姐好
1: 啊，那很正常的，
0: 很正常嘛，对，
1: 你得批评领导，
0: 对，
1: 那么你和我们接触就是少，
0: 是、啊，
1: 要不然我能不记不住你的名字吗？
0: 贴近群众，
1: 对对对对对对，好，真的是，咱俩谁还啥都敢说。哎，霍金，我冒冷汗，这
0: 已经贴近群众了。你们俩眼神不好，记性也不好，
1: 你俩就是，那领导的话就是你俩这。
0: 你俩果然是搭子。
1: 对对，你俩果然搭子，一对傻，真的是。咱这几个人，你记不清。
0: 负负得正了啊、
1: 哎！这个大家呢，有的时候呢，认错人也不必尴尬。像我们这种以前社恐的人，就会低头就走啊。社牛的人就说，既然都已经认错了，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叫牛酿。你叫什么名字啊？就是，就很棒这种感觉啊。认错人很正常。上次有一个20岁的小姑娘把我认成了彦祖了，让我签名哦。
0: 你是南湖吴彦祖还是药材街吴彦祖呀？还是
1: 你看
0: 药
1: 药
0: 美吴彦祖？
1: 药材街就说的不对
0: 啊，
1: 药材街
0: 啊，得这样讲是吧？
1: 对，就这个发音才是标准的，马着面儿，小溜庄啊。
0: 完了，这整个这个。就是乔城区都能出来100个彦祖了。
1: 这亳州的男孩子长得太帅。
0: 彦祖收手吧，可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你给别人签了没有？他是不是一张空白的纸？
0: 他想着呢，他想着呢。
1: 以后你再给别人签名的时候一定要记着哈、空白纸咱不签。
0: 对，咱不能签，普法时刻到。
1: 对，普法时刻到，你签完万一给你办个贷款。就像那个网上那个网上那个穷人就不能坐飞机吗？啊，我好不容易坐一次飞机，服务员能把窗户给我打开吗？我好难受，有点憋得慌。
2: 哟，大爷，不会坐飞机就别坐飞机了，你怎么不升级那什么什么
0: 不升舱是吧？
2: 不升舱啊，升到那个是商务舱去啊，那类似的啊。
1: 说完之后呢，一个小伙子出来了，大爷不要慌，来，我教你操作，然后给他拉了几十万的机皇。办了几十万的贷款，让他升个舱，谢谢你啊，小伙子。
0: 太可怕了！
1: 这种人真是，这种广告拍出来让人觉得心神兴奋，真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你要看过的话，在我们视频下方上跟我们聊聊哈。来看第二位朋友啊，小叉说做饭想给汤里放白糖，顺手拿成盐了。一大勺倒进去，一锅汤直接咸的没法喝，全家都笑我笑半天啊！这你再兑糖啊，它就不咸了。
0: 嗯，这理论我妈熟。今天她熬了那个绿豆汤，这两天大家不是这个就是绿豆茶嘛、大家这个散伙的嘛，对吧？
1: 绿豆汤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
0: 红色的。
1: 是吧？咱北方都是红色的，因为它煮的时间太长了。
0: 对。
1: 别人南方都是绿色的，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还有一个这样的争论呢，真是。然后呢就出现这个争论，到底是你喝的绿豆汤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
0: 哎，我从小喝的都是红色的，然后我妈擅长什么操作呢？她喜欢里面放糖。那我说咱们就是为了这个解暑的嘛，对吧？这咱太甜，你知道这女吃糖，女生吃糖会介意一点，对吧？会我们都会断糖，她还往里放。然后她那一口。那么高的绿豆汤，他得放半碗糖，然后我一喝，齁甜。然后我妈讲没事，我再倒点水。我妈最擅长这种啊，
1: 倒点自来粉、
0: 就是。对，就是一锅汤，它是咸到没法喝，然后呢，他就给他再加水进去。我妈是甜的没法喝，你再加水进去啊。
1: 有真是我以前就是泡泡面嘛，就把一碗泡面泡成两碗泡面。没签成功，还挣了300，被打了。哦，300块钱就能打你一顿啊！你来，
0: 我不打，永杰打。
1: 我们贷款揍你一顿，真是。
0: 我摇摇头啊，我摇摇头啊，永杰点头啊。
1: 好好好好好。
0: 就说这个升舱的事情，其实前两天大家看到一个网子嘛，就是说深圳航空就为了一袋绿豆然后给你叫醒，你睡半夜，你晚上好吗？起来了，发小时了，一看一小袋儿，就我们平常吃的那个，就类似于四
2: 怪味豆。
0: 对对对对，就那个豆儿。
1: 啊，
0: 然后他好多人，好多人发那个就社交圈去吐槽说，你确定一定要把我叫醒吗？这个零食是咱非得吃吗？
1: 哎，为什么会叫醒呢？这飞机上不是有规定吗？乘客入睡之后不便打扰。
0: 就我刚还在搜索说这个为什么要喊人起来吃饭，
1: 嗯，
0: 有没有想过把一机人喊醒？嚼这个豆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想笑？
1: 他这是为什么呢？不是应该就是按照航空的这个规定，就是你看别人睡觉就不打扰别人吗？最多给他带个毛毯什么的，类似还是说自己有 KPI， 还是说马上这个机就要到站了，
0: 嗯，
1: 不得不把你叫醒。
0: 叫醒乘客核心是保障安全、旅行服务、适时配餐等特性，原因如下。
1: 不是，你是干过空乘是吧？这是我当年差点报空乘。
0: 我当年差点被招走南航的时候，就来我们在学校招聘嘛，嗯，然后大家就选择嘛，那个时候南航还就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不飞国际航班的，
1: 嗯，
0: 然后就是如果说你表现好的话，我们后续有很多同学就会飞国际航班，
1: 嗯，
0: 然后就是要飞这个就是正常的，但是他因为考虑到就是晚上主要是得给人家发这个豆子，然后考虑到，
1: 哦，
0: 就没去。
1: 我的妈呀，
0: 我怕被打，嗯，
1: 我这豆豆真豆啊，这是还比豆包都厉害，真是一小包豆啊。
0: 嗯，
1: 好了，
0: 我们那时候这除了这南航去
1: 嗯
0: 招聘，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就业机会，就听起来也挺现在回想起来挺好笑的，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啊。
1: 好的，那么稍作休息，听段广告马上回来。
0: 我发的
1: 哦，我知道。
0: 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和大家聊最近遇到什么事儿让你现在想起来还想笑。
1: 就是现在约球的这些人，
0: 嗯，
1: 老想笑了，真的吗？
0: 咋的了？
1: 哎，我给大家说一个我打球有比较有趣的事情，啊，
0: 这腰咋的了？咋一打球就摸腰啊？这
1: 不是这几天坐的太长了，
0: 嗯，
1: 就是这两天没去打。
0: 领导他说他工作量有点大啊，
1: 嗯，
0: 匀给我点儿。
1: 然后呢，这个我就是这两天事情比较多嘛，然后这个就中午运动时间有的时候也有限，
0: 嗯，
1: 就导致呢就急急忙慌的就这个容易受伤，
0: 嗯，
1: 我的一位朋友，他去打球，
0: 嗯，
1: 刚到那儿，哎，这个是他让我去哈，这个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广播哈，这个听广播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是谁哈。他到了呢，他说给我发信息说你赶快来赶快来，咱俩搭着好打，赶快来赶快来，他催我催得比较着急，我也着急忙慌的我就去了。我到那儿我就看他坐在地上，到时候我说这怎么回事，他说都怪你，我让你来你不来，你来的有点晚，我的脚握着了
0: 啊，
1: 扭伤了啊，扭的就特别厉害，现在已经目前俩月没见他了，
0: 我去，哦，我知道了，
1: 那
0: 哦，也是我们的一个杨洋，美羊羊
1: 啊，美羊不是美羊，
0: 是美
1: 羊，美羊是另一次。
0: 我去，你到底毒害了多少好朋友啊？
1: 没，美羊那次没叫我啊。
0: 美羊那一次真的，我说美羊怎么了？美羊是我们一个同事啊，也是我们这个综合广播一位非常顶漂亮的女主持。
1: 嗯，
0: 然后她也喜欢打球嘛，就难得我就给她对号入座了嘛。
1: 嗯，
0: 人家这脚崴了俩月都不行，哎。
1: 这两天好了。刚和美羊羊我们一起打过
0: 啊，美羊刚好啊，另外一个又折损一员大将，
1: 确实。天道说主播们晚上好，你好。
0: 现在我的状态就是下午好。天道是一本书是吧？
1: 是那个不是，这是遥远救世主
0: 啊，
1: 就是那个诗是怎么写着？本是后山人，偶作钱塘客。醉舞金阁半卷书。坐井说天阔，是不是有这个台词？
0: 哎呦哎呦，可以啊！哎呀，可以，天道还挺可以的啊。这本书
1: 看着老厉害，《斗罗三部曲》
0: 哦，那么厉害，我只看过电视剧版的，但是那个时候是就是
1: 王志文演的，
0: 季总推荐的，
1: 嗯，
0: 季总，
1: 他推荐你看这个，
0: 他推荐我看这个，给我拿一本好厚书，他说王老师长脑子，我说嗯，那可能难以消化。 然后那本书而且很厚，然后另外那本书就好久，就是你一看就很有年代感。他说值得你反复去阅读，我说我可能不太够资格。我给他还回去。

0: 了。
1: 你每次看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些这种感觉啊，就是他让你让你长脑子
0: 啊，长脑子。你看我都拒绝了，那个时候长脑子，后悔死了。
1: 不，男生喜欢看这个，女生就少的不少啊。所以王杰的波普也不孬，那看给谁搭档。我告诉你，我台所有的女主播到我这儿都会说波普。
0: 李科跟你说不说？李科跟你说。
1: 李科也说。
0: 李科女神，她说波普，
1: 不
0: 能想象这画面太美了。
1: 只要到我这儿，真的是就是只要到运动全程，就是我不在，
0: 那不行，那还得让我明天跟李科交流一下，让李科给他拽一下英文，把你带成英文版。
1: 他不会，这拽不成，这带都带不成，这个这属于是啊。好，继续来看我们的群众朋友。今天话题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最近遇到什么事儿让你想起来现在还想笑啊？来来来来来，200%说出门遛弯，揣着手机到处找，翻背口袋，挎包急得正冒汗，低头一看，手机牢牢的攥在手里啊！当时路人都瞅我，越想越好笑。嗯，
0: 感谢肯定，谢谢。
1: 包袱也很好，谢谢啊。你有包袱吗？
0: 我没抖，我有点哆嗦，我不敢抖，我怕抖了之后就在大家面前丑了啊。
1: 嗯，
0: 不敢啊，可不敢，可不敢啊。
1: 你这个就是这个揣着手机到处找这事儿啊，其实我觉得
0: 啊，我以为说我包袱这事能给我吓了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现在开始说揣手机啊。
1: 不是说您说这个，我们听众朋友们200%给我们提供这个啊，你这个还行，我最恐怖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人买手机，买纯色的。就是他那个手机外面没有什么壳，就是他那个板就是黑色的，页面放在那儿找不到。我的一位朋友，我俩这个有天住宾馆，页面就喝多了嘛，住宾馆他就在那儿疯狂找自己手机，他说：“这我手机没有，我手机怎么找不到了？”就把一个桌子，那个桌子能有多大？就也就我们调音台这么大，也就大概也就是个宽50，长50。一个正方形桌子，
0: 那小的，
1: 对，很小一个桌子，拍完了，知道吗？
0: 但是我们调音台的就是如果大家纵观我们调音台是个大 U 型啊，超级大，
1: 啊、
0: 那大概就是我们一个屏幕一片吧，
1: 一个调音设备，这个
0: 对，一个小设备。
1: 然后他在那儿拍，就是我们俩都傻成什么样啊，就是什么灯也打开了，但是还是就是看不到那个手机。
0: 那人家就是告诉你了吗 ？Hey Siri， 小一小一，
1: 嗯，
0: 小维小维，小度小度、嗯，
1: 这个你看嘛，就当时没这个脑子嘛。
0: 我的手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Hey Siri 没反应，哎，反应了。
1: 哦，平常发音不标准。
0: 果然啊、就长脸，就主要是给我长脸啊。
1: 那哎呦，真是哎呦，
0: 这真让我哭笑不得。我天天喊他 Siri， 你知道吗？天天喊他 Siri， 他天天都不搭理我，就特别像那个最近特别流行那个 Hey 王律师呀，那个你看那个，
1: 嗯、
0: 那种我给你看一下那个甜甜。
1: 你直接喊他不就行了？
0: 我直接喊他。
1: 不是，当时确实是因为你，因为就是在找嘛，就整个人就已经慌乱了，一直在找。本来呢，那一个宾馆里面睡我们仨，然后他找的时候他就翻找，哎呀，我觉得他已经翻找20分钟还没找到，我说要不要帮忙？他说你帮我找找吧。他就一个手在那个桌子上拍，我也在那拍，我也没找到。后来呢，我说你把你枕头下面找找有没有。这个同时呢，就吵醒了我们第三个那位朋友。最后终于找到了，就是
0: 在哪呢？
1: 太黑了，就在放在电话旁边，
0: 就在你可以看到的地方，
1: 对，离他很近，
0: 就是触手可及的地方，但是你就是嗯
1: 啊，然后下着脚，好、哦、睡吧睡吧睡吧啊，就睡了。第二天早上你起来说，我说昨天晚上啊给你找手机你还记得吗？他说我一点都不记得。
0: 就我现在有一个很好用的方法跟大家分享，今天早上我也还在找手机，就是这到了我分享环节了啊。
1: 好，
0: 就是大家会发现你的手表跟我手表，我不知道你的手表功能，我手表当中会有一个这个查找，看我在这个查找联系人下面有一个查找设备，点开，
1: 嗯，
0: 然后呢它就会响。
1: 对呀，
0: 对，就可以了。
1: 它怎么没响？
0: 它怎么没响？没点啊？
1: 你点了让它响。
0: 我真的，我真让它响了啊。
1: 那没事，肯定让它响呀。
0: 你咋不响呢？哦，播放声音，不好意思啊。
1: 不好意思啊。
0: 啊，
1: 没连 WiFi。
0: 你已离线。
1: 还是找不到，就外面找着 WiFi。
0: 然后我跟你讲，这个经验一般情况是可以找到了啊。那今天是失策了啊，
1: 嗯、
0: 你已离线，我啥时候离的线啊？
1: 不是你离线，是因为你那 WiFi 没打开，或者说你这个网络没打开，这很正常，因为这个就是让手机拨打那个那手表嘛，手表拨打手机。
0: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耳机一般情况都会找不着。 耳机找不着，那就很吵。

0: 很愁人的一件事情，因为它太小了，不好找。
1: 嗯，
0: 哎，耳机你可以打开啊，就是我这个 app 当中有一个叫查找功能。哎，同样，哎，我查找，我点开，然后我让它响。
1: 你耳机呢？
0: 对，我耳机在帮你看，在哪里？我的左耳机和右耳机它不在一起。因为在我知道、这个、
1: 他们俩是闹矛盾了吗？是分了是吧、
0: 嗯？他们俩最近闹情绪，但是大概是半年前闹的了，还没好。
1: 嗯，
0: 就是我当时这个，因为我经常就比较丢三落四、
1: 啊。你的耳机为什么会在南湖湖里？
0: 什么？他说我在南湖湖里。
1: 哦，我看错了，我
0: 对吧、哎？南湖旁边的广电中心。
1: 不是，我看的是这个，你知道，就这他长得特别像耳机。
0: 这是我上次要去的目的地，撞车的目的地，充电桩。
1: 哎呀，
0: 他在我的身边、还有一个在充电盒以外。
1: 你也是挺麻烦
0: 的。什么？他说我可以怎么统一都这个称呼了啊？
1: 你可以，当然可以做王太的
0: 专辑吗？真的吗？
1: 真的真的，让王太来。
0: 谁？
1: 让王芬台长来。
0: 王芬台长来说，跺跺脚。
1: 不好意思，领导，这不是直呼其名，是为了节目效果啊！
0: 啊，领导，领导理解啊！
1: 哎，领导理解啊，领导理解。
0: 因为我们真的有王台，因为我们真的有王台啊！
1: 对对对，很多啊！然后呢，表情包完全可以做，王杰的表情包呢，这个先不是
0: 啊，王杰表情包可以做，王台的表情包就大家谨慎啊！
1: 这行这行，人家我因为我不能替王杰答应你们是，万一你们做了，真是啊，他挠了打我一顿，你还。乐不昌实，
0: 对，我把美颜先关了啊。
1: 好好好，然后呢，吓我一跳，这还喊起来了，
0: 吓死了，
1: 嗯，
0: 吓得我把话筒都捂着了。你把我话筒，这吃饭的家伙给我喊没了，别乱喊啊，收。
1: 好，说跟朋友呢语音吐槽别人，聊得火热，手滑把整条语音发给了当事人，当场社死。
0: 那可不嘛。
1: 就别在背后蛐蛐别人，
0: 就我不蛐蛐别人啊。就例如说，昨天有一个同事问我，他说：“你这个四大队认不认人啊？”我就想到，我认识一个，就给我处理那干警，人家就是执行效率特别高，我对人家业务特别钦佩，然后人家也方便案情推进，人家加我微信。我说我就认识一个，他有截图给我同事看，就给咱同事看，然后我发给那个民警了。到下午他说：“是有什么事情吗？”我说：“哦，没什么事情。”我才发现发错人了，就是相当于你给我要这个朋友的微信，
1: 我发给你了，
0: 对对对对，发给这个人了，然后、
1: 当事人了、啊、
0: 对，然后我就很，但是我就非常坦荡，就说我说有个同事有些事情想咨询你，然后想问一下你，刚好发错了。他说没关系，尽量咨询嘛，就是有什么就尽量他加我问，然后我再给那个咱同事打电话，同事说搞定过了，已经咨询过其他人了。
1: 哦，
0: 我以为我发给他了。
1: 你看吧，这位民警同志丢失了一段缘分，
0: 为人民服务的缘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当然他可能还在为其他的人民在进行服务啊，
1: 那都挺忙的、真的挺忙的，就是联系这事情的时候、加上这个交警同志的微信，确实是啊。
0: 这是什么讲究呀？这什么博广三大靓女，
1: 博州广播电视台三大美女，加上你之后就有三个了。你加那个王杰不是这个王杰，知道吗？那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
0: 你偷偷的爱上我吧，哼。
1: 对，他那个杰是三点水的一些杰，不是四点底儿那个杰、知道吗？四点底儿是我那个杰，三点水是他那个杰。
0: 哎，真复杂，而且勾勾组合太难了。
1: 那真是啊。
0: 这得是多铁的听友才能这样对我们啊！真的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包括大家的这个参与话题啊，包括帮我们点赞呀、包括分享啊，真的谢谢大家了啊，不容易。
1: 谢。哦，现在新人都得这样说，是吧？
0: 你刚刚那俩大美女是谁？我掰扯。
1: 把她的名字说出来。
0: 说出来。
1: 让大家知道。
0: 让她、让我给她比比。
1: 哎。网购下单买拖鞋，尺码选错，收到一双巨小的儿童款，硬塞不进去，摆在家里当摆件，看见就想笑。他不能退款吗？你就说款错了呗，还怎么还退不掉呢？是那种就是买到家里面不能退的是吧？你是买多少钱一双？
0: 9.9。
1: 不，9.9都能退，知道吗？你3块钱买一双，然后运费15，就这种感觉是吧？咱别买太次的那些拖鞋，好不好啊？小哥，
0: 也别买太好的，
1: 因为你支付不起他的养护费。
0: 可不是吗？ 每三年还得拿铁棍烫烫，例如说 C 开头的，对吧？铁棍烫烫，把它下面磨的那个痕烫一下防滑。就是我的消费观就很让人哭笑不得。我那天还在办公室说，那个就我们办公室就说这个，因为有时候大家都有各种穿搭嘛，然后女生那我们办公室你看大家都是精致的，然后偶尔会有一些就是分享。他不能理解，就是我的上衣夏天呢，有可能是10块，有可能是20，有可能是30，但是他也不能理解，说我一双拖鞋500，
1: 60块钱配500的，
0: 对，就是他们聊起来会觉得是让他们哭笑不得的事情，但是咱也不是只有10块的，咱也有30、50、80的。
1: 你是不是个爷们儿？
0: 比较糙是吧？
1: 不是，因为爷们儿都这么穿，就是我上衣16
0: 啊，
1: 裤子25，鞋1300，就是
0: 那种。Yeah.重头戏都在脚下，就跟我们刚开始说到的一样啊，这个惊喜都在下面啊。
1: 对，你还有就是男生就是两种，就一头一尾，就是出门的时候呢，一般的男生的头别人不敢碰，除了理发师，这种情况就是头有段血可流，发型不能少点油。
0: 哎，不，我是想那种什么男人的头，什么是什么的腰是吧？啊。家人们啊啊，那个
1: 这不能触摸。
0: 小刚的红旗鬼魂的理科雪瑞啊，那你再给我排个顺序，理科雪瑞王杰怎么排？1、2、3。
1: 你真是南北人啊！你这是。
0: 他先难为我的。
1: 小刚，我告诉你一个好的方法。
0: 他先难为我的。
1: 谁问把谁排第一？
0: 他偏不，他一身反骨。你看，
1: 一身反骨
0: 肯定不这样排。
1: 你就按照那个加人数的那个时间开始排。
0: C 位，
1: 因为领导都在后头。
0: 你往哪排那都行，排第一拔到头筹好兆头，排到第二你看中间是吧，就是取其中，然后你这个还是这中间还有个说法，就是什么又是倒数第二压轴啊。
1: 哦，对对对对对，压台是倒数第一。
0: 对，
1: 懂了吧，因为讲个知识，现在节目处处长知识，真吓人。
0: 我都想笑了。
1: 真是。我这压轴，你就到别人地方问，你说压轴第几个节目？那都说倒数第一，其实压轴倒数第二。
0: 我前两天跟一领导在那讲，我说您看您把这个把您的介绍放在这个地方，你看您这无论职位上您刚好压轴，给人家科普一下，好让我装了一把啊，就是把不合理不合情的事情给他说的合情又合理。
1: 好，就是我们主持人应该干这事儿哈 ，C 位了就是啊。
0: 一台说晚上好啊 ，C 位我得这样做。永杰丽，好好好，承让承让承让啊！
1: 有
0: 跟大家闹着玩闹着玩的啊！
1: 不是永春永杰，然后这个奕晨说，亳州市热线电话多少？
0: 啊，他市长热线电话，那我不知道哎。那
1: 你
0: 要打市亳州市，热线办的电话是1、2、3、4、5啊。
1: 啊，对，他就是那个，就是市长热线就1、2、3、4、5嘛。
0: 市长热线啊。
1: 然后姐姐给我买双皮鞋，居然有人换鞋垫儿，并且到家偷400一双的。哎呀，
0: 居然有人换鞋垫儿。
1: 1230干什么？要出门吗？啊，你是这个
0: 1、2、3、4、5。
1: 对，1、2、3、4、5。
0: 他给我弄的我又恍惚了。
1: 你加区号、
0: 啊、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
1: 加区号
0: 就像你打这个我们的挪车电话也是富阳区是一样的。
1: 是富阳接的，他说1、2、3、4、5，你加0558，1、2、3、4、5呢？看有是不是也是富阳接？
0: 我们现在好像在整合。我前几天就是去市行政服务中心办事的时候，听工作人员就是聊这个工作末支细节的时候，他们聊到说，好像就是在整合，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更好的资源、更高的效率，包括更好的监管平台纳入进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1: 是因为这样的，因为这个以前嘛，就是这个划分，就是亳州的一个划分，然后地域的一些划分，你像以前呢属于嘛
0: 啊，实在不行永杰给他打了，下个节目给他安排一下，
1: 你打0585501234，
0: 对，我们这个可以给你安排啊，
1: 对，说完就办节目组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反映，
0: 正方韩国热线也可以啊，
1: 对，我们直接反映到有关部门，
0: 是的，我们是这个5501234啊，你记一下，我给你打出来啊。
1: 还是得坐直哈，不坐直就是有点不舒服。
0: 你把舌头捋直了说话。
1: 坐直，
0: 好，
1: 好嘞，不客气。
0: 人家没谢谢你，你不客气什么呢？
1: 好嘞，点头点头，
0: 我都不能。人家没谢谢你，你好的，
1: 我先
0: 说好的，
1: 我先接受谢意。
0: 为人民服务乃是我们的荣幸，无辈之荣幸啊！感谢听友的支持啊！
1: 好，没问题。

0: 是五种样态，
1: 嗯，
0: 就是每天都是呈现不同样态，不同的搭档，它是有不同的
1: 风格，
0: 对，风格你要去契合它的点，找它的状态，切入它的这个内容是跟我们上堂课，
1: 不说话呀，
0: 那接下来五分钟
1: 你就
0: 不说话，而你不说话，还是
1: 我不说话呀、
0: 哦、让他们说是吧，让仙女说，
1: 对，先不说话，他们想说话再让他们说话，那这不就行了吗？这很每个人的风格，这有的时候有的点，对对，今天得点，这是找搭档比找媳妇儿找老公都难，这是这太难了。
0: 那可不嘛，那搭档可以一三五二四六轮流换，那媳妇儿只能是唯一啊。就从
1: 你上
0: 都
1: 敢服啊，你给我处决，这
0: 数量上咱就完胜是吧？
1: 你想犯法啊，你这个是
0: 胡扯。那不说只能唯一嘛，对吧？就是灵魂 soul mate。
1: 你得这样想、嗯，就是我们一天在一起说的话，要比你回家之后和老公在一起交流的时间还长。
0: 见不着，异地。
1: 这女的叫仙女，男的叫仙男吗？男的叫老大男。
0: 哎呦，
1: 嗯，真是
0: 老大男。
1: 那简单的很，你们三个睡不上节目，他娶谁呗？
0: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现在义无反顾的相信你。
1: 嗯。你这个固定的永杰不是，是因为这档节目呢，我需要调机子啊，别的朋友来的没我调的好。
0: 固定机位啊、哦，
1: 对，就像
0: 30%的美颜，然后瘦脸开始舞、嗯，然后呢，把美颜都给我们关了，把我们原来的样子变得更丑。
1: 这开没开这个、
0: 啊？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说实在的哈，就是有点糊，不知道为什么啊，有点糊，而且时空号跟这个抖音号状态是不
1: 太色差还不一样，
0: 对，有一些颜色不同，你看。也可能显示屏的原因吧，但是我们每个人显示器也呈现的状态也不一样、啊、
1: 嗯，
0: 但是真的平心而论不讲，我就无论是李克也好啊，蒙娜也好啊，都没有本人好看。
1: 真的，你们没有见过他们本人，他们每个都非常漂亮，
0: 个顶个的漂亮。
1: 对，真的真的是，就是以后呢，如果说咱有机会啊，我拍一些短视频让他们都出镜，让你们看一看，真有机会啊。
0: 对，
1: 那天我们
0: 永杰站 C 位、嗯、
1: 那天我们逮着你
0: 啊，哪天啊？
1: 那个做粽那期，端午节那期，我给李科拍了一个，给蒙娜拍了一个，然后后来没逮着你，没逮着你，没逮啊。
0: 男的叫男神，
1: 男神经啊。
0: 哦。
1: 他也是。
0: 怪永杰喽，那当然怪他喽。
1: 啥事儿？啥事儿就怪我？
0: 粽子呀，粽子呀。
1: 啊。
0: 啊，粽子没拍，也不给我拍个艾草，对，也不拍个香包，嗯。
1: 我得能
0: 出去，完了我开始阴阳他了。
1: 哎呀，
0: 那、不行，你带我就是去看看这个南湖华龙洲的博州学院的再创佳绩的那些同学也行啊。嗯，反正就没我。
1: 我也想去，那别不找我玩儿，你这是哈、
0: 嗯，
1: 不带我玩儿，不有机会我去一趟博州广电吧。哎，你不愿这样分，因为实在不行我去一趟吧。是吧，小刚？
0: 荣幸，很荣幸啊！欢迎、嗯、欢迎来做客。
1: 这个你来了，我打你一顿，再把你撵走。
0: 你看一下，还有来自于无锡的朋友啊，欢迎无锡的朋友。我最近特别想要去江苏一趟。
1: 江苏，小刚就在无锡。
0: 哦，真的。
1: 小刚就在无锡，你去找小刚，小刚带你吃喝玩，然后呢，你请小刚。
0: 小刚带我。
1: 对。
0: 我在临走给小刚买一束荷花。嗯，荷花它是因为什么漂亮呢？美而不自知。
1: 你这是让我突然想起了我一个朋友给我抱怨，他说他去找他的朋友，他说你来我包你吃住，他真的只包吃住，就吃了晚上请了吃了顿沙县小吃，然后呢给他安排了个宾馆200块钱，第二天找不到人了，他自己在那个城市花了13000。
0: 啥城市花13000呢？
1: 魔都。说第二天他有事情就不去接他了，还把他搞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我当时我说，那你就你看你得做好心理准备，你不能把全事全照别人，你看别人有事了是吧？啊，这也确实是的，挺。
0: 当我为他倾其所有，
1: 那
0: 得到了一件又好笑又好气的事情，主要是还费钱包。
1: 对，真的费钱包，
0: 伤神。
1: 你说咱
0: 又伤财，
1: 所有人都是来都来了。
0: 对，
1: 来
0: 都来了，
1: 不玩亏了。
0: 你服？
1: 都砸那点钱吗？
0: 嗯，
1: 哦，
0: 大过年嘞。
1: 对，这就是捅到也行，是吧？这他就这样了，就出现这种情况。

0: 人关注我们啊。
1: 这位朋友叫金的，这位朋友好像我见过很多次，他一直在关注取消，关注取消，关注取消。
0: 那也怪让我们后期哭笑不得的。
1: 是吧？因为要不然你不能这么多次关注啊！我一直都在知道。
0: 我怎么看到？我说突然间怎么一排的关注啊？除了有个明和陈的，还有很多就是啊，欢迎大家关注啊，欢迎关注啊！即使你关注又取消，我们也待你如初恋。
1: 我们一直关注你啊！
0: 嗯，
1: 好吧，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明天我们再回来，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王杰，明天见。
1: 明天见。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以为长长久久是轰轰烈烈的誓言，直到和他熬过柴米油盐的聪明

才懂这四个字藏在烟火日常里。年轻时我们也会为琐事拌嘴，为生计奔波，可他总会在冷战后默默端来热汤，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那句不求风光，只求长长久久，成了我们心照不宣的约定。从青涩恋人到白发相依，岁月磨平了棱角，却攒下了满身暖意的牵绊。如今再听，满心安稳。原来长长久久从不是童话，是两个人在风雨里握紧的手，是三餐四季里的不离不弃。

曾为了贴合恋人的期待，收起喜欢的穿搭，放弃热爱的爱好，把快乐寄托在对方的回应里，活得既被动又压抑，直到耳机里循环起这首歌，给自己做个广告的呐喊点醒了我。我开始重新穿起亮色衣裙，去打卡心仪的咖啡馆，在镜子前找回久违的骄傲。那句爱一个人有时比不上我一个人成了我的生活信条。原来不必靠爱情证明价值，做自己生活的代言人，穿的摩登，活的丰盈，爱上自己的灵魂才是最迷人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和他是亲密无

间的恋人，分手后删光了所有联系方式，以为能彻底断了念想。那天在便利店转角撞见，四目相对的刹那，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咙，最后只挤出一句生疏的嗨。他的头发长了，身边也有了新的陪伴，我才惊觉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深夜的辗转反侧，都成了过期的心事。歌词里的无奈与拉扯，像极了当时的心境。原来一句嗨是给过往的体面收尾，也是和曾经的自己和解，让那些遗憾都随风散在岁月里。

曾和心上人躲在老巷的梧桐树下，借着黄昏路灯的微光，把心底的情愫化作夜半私语。他低声说着未来的期许，我悄悄回应着心动的忐忑。晚风拂过发梢，连空气都裹着甜意。那句夜半青丝雨，柔情共定佳期，成了当时最真挚的约定。可后来世事辗转，我在人海中走散，只留思雨在回忆里回响。那些夜半的温柔絮语，是青春里最温柔的印记，即便结局遗憾，也成了岁月里值得珍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和老友挤在老屋里，就着昏黄台灯，听这张唱片，聊学业，谈梦想，吐槽生活的琐碎，连空气都裹着年少的意气。后来我们各奔前程，隔着山海，很少联系。那句有多少事是可以回头，成了心底的怅惘。如今在转动这张黑胶，纹路里的沙沙声裹着岁月的厚重，才懂那些如风的往事，虽已走远，却成了生命里最暖的底色。原来往事不必追，只要记得曾并肩的温柔，就足够慰藉漫长岁月。

0: 啊，可是觉得有点累。其实我都觉得好过瘾，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实际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在失恋后把悲伤藏进深夜，白天依旧笑着应对工作和生活，像歌词里的倔强烟火，只敢在无人处展露倦意。那束爱过就凋谢的红玫瑰成了心底的遗憾，却没浇灭我对长久爱恋的执念。寒夜里风吹乱头发，我却仍抬头往前，盼着能听见不枯黄的诺言，盼着下个街头遇见懂我温柔的人。如今再听才懂，这份听见是对自我的和解，也是对幸福的笃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曾躲在童话书里贪恋永无岛的自由，以为可以永远做没烦恼的小孩，可是毕业答辩的压力，家人期许的目光，像潮水般把彼得潘的幻想冲散。那句告别彼得潘的世界，挥别无忧的岁月，成了成长的注脚。我收起卡通玩偶，换上正装挤地铁，在加班的深夜学会独自扛下委屈。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告别不是失去，是从童话的城堡走向更辽阔的旷野。那些曾不舍的天真，早已化作心底的铠甲，让我在成人世界里仍能保留一份纯粹。

和笔友约定在异国古城碰面，却因变故断了联系，只留下一封火气封印的信和满纸未说尽的心意。后来每个微醺的夜晚，我都会在河畔长廊徘徊，看月光拉长身影，听空廊只剩回音，像极了歌词里的孤寂。铜板转动，许下重逢的心愿，枫叶飘落时也会当成他寄来的明信片。如今再听才懂，这份千与千寻的执念是岁月里最温柔的等待，哪怕未见，思念也早跨越山海。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哎，怎么样，来一个。
2: 要一个，
3: 兄弟们摇啊！
4: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星空当中，吉利这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从冰箱配件起家，之后闯入造车领域，用2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低端廉价到全球收购再到新能源领跑的惊人跨越，收购沃尔沃，入股奔驰，推出极客等等等等。吉利的一步步棋都踩在了时代的节拍上，但转型之路从无坦途。燃油车基本盘的萎缩，新能源品牌的内耗，高端化的盈利压力，都是吉利必须面对的考题。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聚焦吉利汽车，聊一聊它的创业传奇、转型阵痛，以及那些值得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韶涵的《无名的人》。

吉利的故事始于1986年，那一年李书福在浙江台州创办了吉利冰箱配件厂，靠生产冰箱蒸发器赚到了第一桶金。此后他又涉足摩托车制造，成为国内最早的豪华踏板摩托车生产商。但是李书福的野心远不止于此，1997年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造汽车。汽车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上两张沙发吗？这句看似狂妄的话成了吉利造车梦的起点。1998年第一辆吉利豪情在台州下线，定价仅为 5.8 万元，是当时最便宜的轿车。此后吉利又推出了优利欧等车型，用低价策略在车市撕开了一道口子。2005年吉利在香港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港上市的民营汽车企业。2007年吉利发布宁波宣言，宣布从低价战略向技术领先、品质领先、服务领先转型，这一步为后来收购沃尔沃埋下了伏笔。

吉利最传奇的一战就是2010年收购沃尔沃。那一年，吉利以18亿美元的价格从福特手中收购了沃尔沃轿车业务。消息一出，举世哗然。一个中国民营车企居然吞下了瑞典豪华品牌，外界普遍不看好，蛇吞象的质疑声势铺天盖地。但是李书福的布局远见在10年后得到了验证。收购沃尔沃之后，吉利获得了沃尔沃的技术平台、研发体系和安全标准，也为后来的品牌向上奠定了基础。2013年，吉利与沃尔沃联合开发的 CMA 架构，2015年博瑞上市，成为吉利首款冲击中高端市场的轿车。2016年博越上市，开启吉利 SUV 的时代。同年，领克品牌在柏林发布，定位全球新高端品牌。2017年，吉利以124.7万辆的成绩，首次登顶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冠军。此后数年，吉利稳居自主品牌销量前三，与长安、长城并称为自主三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吉利的全球化布局远不止收购沃尔沃，2017年吉利收购马来西亚宝腾汽车 49.9% 的股份和英国路特斯 51% 的股份，2018年吉利又收购戴姆勒 9.69% 的股份，成为奔驰母公司第一大股东。同年吉利与腾讯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国铁集讯，布局智慧出行。2019年吉利与百度战略合作，开发智能驾驶技术。2020年吉利与富士康成立合资公司，布局新能源车代工。这一系列的收购与合作，让吉利从一个中国车企蜕变为一个全球化的汽车集团。在新能源领域，吉利同样布局深远。2015年吉利发布蓝色吉利行动，宣布到2020年新能源销量占比 90%。 虽然这个目标未能实现，但是为后来的新能源转型奠定了基础。2021年极客品牌正式发布，定位豪华智能纯电品牌，首款车型极客001上市即热销。

2021年开始，吉利的新能源转型进入了深水区，极客、几何、瑞兰、极星、领克 EMP、吉利银河，吉利的纯电、混动、换电、甲醇是多线并举，在新能源领域密集布子。吉利汽车集团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也逐步增加，而极客001、极客 X 和极客009也在各自的细分市场站稳脚跟。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广播。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吉利汽车。然而啊，在多品牌布局的背后，吉利呢也面临着内部左右互搏的隐忧。极氪主打20-50万元的豪华纯电市场，而领克呢主攻15-30万元的插混和燃油市场，几何主打10-20万元的纯电市场，而瑞兰主打换电，吉星则是定位于全球高性能纯电品牌。那么这种多品牌多技术路线的布局呢，虽然覆盖了更广泛的用户群体，但是也带来了资源分散、品牌区隔模糊的问题。极氪001和领克08在价格上存在重叠，几何和瑞兰的品牌认知度一直不高，吉星在中国市场更是举步维艰，几乎被边缘化。吉利银河的推出进一步加剧了内部的竞争，银河定位中高端新能源，首款车型银河 L7 10多万元的级别与比亚迪宋 PLUS 正面竞争，但也与同门的几何领克部分车型形成了直接竞争。

吉利的转型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亮点，就是海外市场的突破。其中，极氪001、几何 C 等车型成功进入欧洲、东南亚、中东等市场。几何品牌在东南亚市场推出了右舵车型，抢占泰国、印尼等市场。那么，吉利品牌呢，在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的销量也是持续增长。李书福曾经多次强调，吉利不是中国的吉利，而是世界的吉利。这句话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吉利的转型之路并非只有高歌猛进，也有战略调整的阵痛。吉利对几何品牌进行了调整，将其并入到吉利银河渠道，形成了银河加几何的双品牌矩阵。几何品牌定位大众化的纯电，而银河定位中高端新能源，两者形成差异化。瑞蓝品牌呢，则聚焦换电，主攻 B 端出行市场和三四线城市。吉星呢，在中国市场持续低迷，吉利与吉星的关系也在微妙的变化。在燃油车领域，吉利同样面临挑战，帝豪、博越、缤越等燃油车型的销量已经被新能源车型分流，燃油车的萎缩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顾吉利汽车成功与挑战交织，它的成功源于李书福的战略远见。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布局全球化，10多年前就收购沃尔沃，5年前就全面转向新能源，源于多品牌多技术路线的全面布局，纯电混动换电甲醇，吉利几乎覆盖了所有新能源技术路线，源于极客的异军突起，在30万元以上的纯电市场站稳脚跟，成为传统车企转型中最为成功的豪华品牌。它的挑战也同样清晰，多品牌内耗，燃油车基本盘的萎缩，海外市场扩张的复杂性，但是吉利最为可贵的品质是它从不满足于现状，永远在寻找下一个增长点。

从浙江台州的小作坊到全球的汽车巨头，从四个轮子加两张沙发到极客001的豪华智能，吉利的38年是中国民营车企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缩影。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早间的7: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新的一周，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傍晚到夜里呢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温度呢25到35度以及25到34度不等的情况，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那总的来看呢，各条主干道通行状态都不错，您驾驶车辆呢也是可以放心的去选择通行。如果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也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今天我们要说的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交广直通车。那今天我们要说的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交广直通车。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像家里边的毛巾啊，这个很多朋友都会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就是说家里的毛巾用久了之后呢，似乎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酸爽味儿。就哪怕你洗得再勤，那种像馊掉的这种烂酸菜或者说湿抹布的这种味道呢，还是迎面袭来。其实这个毛巾也是需要定期更换的哈。
1: 是的。
0: 更让人头疼的是什么呢？家里的毛巾呢也似乎很容易变硬，用起来呢非常的硌脸，就像这个砂纸打磨过一样。那每当你想换掉的时候呢，家里边比如说有老人的话，就是他可能就是舍不得哈，觉得哎呦没破啊，他都能用。而这个像家里边有人用的这个毛巾呢，异味尤其明显，甚至毛巾中部的颜色都会暗沉下来。
1: 是的，那么毛巾为什么会发黄、发硬、发酸呢？那出现这些问题呢，还能不能继续用了呢？毛巾多久需要换新呢？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这些。

0: 话题。首先来说一说这个毛巾为什么会变硬哈。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毛巾的组织结构。它的主要的呢是由上部的毛圈组织和下部的底部组织构成的。那随着重复的使用和洗涤呢，毛巾的毛经常呢会发生这种坍塌呀、变平呀、压实，以至于呢毛巾在触感上呢就会变得僵硬粗糙。那毛圈的组织呢，它是由这个毛巾纱呢形成表面的毛圈或者是绒毛，凸起于呢毛巾的表面，有一定的张力。那底部的组织呢，就是由这个地巾纱呢和尾纱交织而成的，是毛巾的基底，能起到这个固定毛巾、维持毛巾尺寸稳定性的作用。
1: 而在这个洗涤的过程当中呢，你像这个污垢呢，它会残留在纤维的表面啊，进一步就加剧了这样的现象。另外呢，当频繁的使用像洗涤剂啊、柔顺剂之后呢，它们的残留物也会在纤维上累积，一来呢会让纤维变得僵硬，后来呢也会为细菌呢提供了养分。所以说一般情况下连续使用几个月之后呢，毛巾就有变硬的迹象。比如说使用起来你觉得非常硌脸那不舒服了哈，就像这个砂纸打磨过一样，那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可以去换一块新的毛巾了。
0: 确实哈，这个毛巾呢其实呢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可能会要脏一些哈。很多人呢会觉得这个毛巾呢只是擦擦然后洗干净后的这个脸和身体能有多脏呢，但事实上呢毛巾呢它是完美的微生物培养皿。首先呢毛巾呢它是由毛圈组织和底部组织构成的，虽然说看起来呢是比较平整的，但是放大来看的话，棉花等等这种天然的纤维的纹理粗糙而且是扭曲的，比较容易藏污纳垢。其次呢，我们每次洗澡洗脸还有这个皮脂汗液和皮屑呢会残留在这个纤维的深层。另外呢，卫生间通常呢是环境比较潮湿的，那湿润环境加残留营养物加适宜温度，简直呢就是细菌和真菌等等这些微生物的乐园了哈。曾经就有学者调查了80条毛巾的这种卫生情况，就发现呢53.7%的毛巾呢都检测出了有这个细菌的生长。其中呢最常见的呢就包括像大肠杆菌。研究就发现14%-25%的毛巾都有这个大肠杆菌的污染，它呢可能会引起像食物中毒、尿路感染，还有这个皮肤的感染。
1: 是的，另外呢还有像金黄色葡萄球菌，包括耐药性强的这个叫做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可以导致严重的皮肤感染。另外呢还有肺炎克雷伯菌，这是人体肠道和皮肤常见的这个条件致病菌，在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呢可能会引起肺炎血流感染等感染。更危险的是这些微生物呢在纤维的表面呢分泌物质，还会形成一层生物膜，这层膜呢像保护壳一样呢包裹着细菌，比如说像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那普通的物理摩擦和常规的洗涤呢根本没有办法彻底的清除。其实大家如果说留心过毛巾的话，你可能会发现用久了的毛巾呢很容易有异味有一股这个难以明说的味道，那颜色呢也可能会变得暗沉。你像我们刚拿到第一条新毛巾的时候，红色是红色这个绿色是绿色，
0: 看起来比较鲜艳。
1: 鲜艳，但是你用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它这个颜色好像就会
0: 灰蒙蒙的。
1: 灰蒙蒙的那出现这种情况呢，就要警惕是生物膜了。生物膜不仅有专门的这种粘附机构，能够通过细胞的末端的结构牢牢地附着在纤维上，还能够像一层这个保护壳，保护其中的细菌的免受伤害，并且有传染的风险，传染到别的衣物还有洗衣机上。而带有这个生物膜的脏毛巾呢，可能会诱发或加重一些像痤疮真菌感染，比如说像脚气体癣，还有病毒感染。病毒感染就包括像油以及眼部感染红眼病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这个红眼病特别流行。
0: 是的，
1: 那个时候说这个
0: 看一下，你如果看他的眼睛就会被
1: 传染，你不能看他。然后后来我就记得我爸带我去买了这个墨镜就跑到一个地方，就那种就是他的那个屋子就现在还能记得起，就是那种老式的，他的屋子那个门你知道吗怎么关门，就是那种门板拼的，东二西三， 你知道那个什么意思吧？
0: 是不是关起来还咯吱咯吱的那个？
1: 对，就是它的这个门是一块块木板拼的，就是晚上的时候它关门的时候它要拿这个拼，比如说东二西三，就东边的第二块板子，西边的第三块板子。
0: 我明白了，就是那个它的门口的门是由四块板子组成的那种。
1: 对，底下有个槽，就可能甚至更多。如果它这个门特别大的话，就可能会更多。
0: 对，它会把中间的门把它卸掉，早上的开门的时候，
1: 哎，
0: 然后只留旁边两个。
1: 对，底下有个槽，就有的话，就如果它这个门，就它这个屋子特别长的话，它这个门板可能会更多。啊，就也是童年的回忆，就在那个地方给我买了一个墨镜，就当时说这个红眼病啊，就是说你不能看它，
0: 预防红眼病。
1: 对，你看它一眼的话呢，就是你可能你也会得红眼病哈。还不能揉眼什么的，所以说呢，这个毛巾呢最好啊，就是3到6个月更换一次。如果说就是大家这个，我觉得啊，就如果说你这个洗澡比较频繁，或者说使用比较频繁的话，最好就是还是要低于这个时间去更换的哈。
0: 嗯，
1: 这个毛巾呢，它不是永久性的用品，不用等到这个用烂了才换，就建议大家呢3到6个月去更换一次，其实也是有一些原因的。啊，首先呢，生物膜的形成一般可以早至使用毛巾之后的2个月左右。有显微镜分析就发现了，生物膜啊特别容易在毛巾的这个毛圈下方以及地茎上，就这个毛巾地茎啊，这些位置呢是相对隐蔽。普通的物理摩擦和普通的这个洗涤呢，很难彻底的处理干净。
0: 嗯，是的，我曾经在网上哈看到过有一个图，它呢就展示了哈，就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这个毛巾使用呢它就会越来越发黄变暗哈，这种情况。
1: 嗯，
0: 另外呢还对比了这个毛巾使用2个月、4个月、6个月以后它的这个微观的表现，就可以看到哈，2个月的时候毛巾呢就已经产生了这种生物膜。
1: 嗯，
0: 那随着时间的增长啊，这个毛巾的纤维之间的这个生物膜呢也是随之不断的增加的，也就是有可能有那种滑滑的那种感觉哈，
1: 哎，
0: 你要用那个肥皂啊，碱性的物质把它啊洗干净。
1: 我觉得洗不干净啊，就是之前我拿那个，就比如说热水器的水去烫，感觉也洗不干净，最后我就直接扔了，换了一条。
0: 嗯，对，它肯定不能说你把这些这个细菌啊，什么这些真菌啊，把它完全的洗得和新毛巾一样，但是呢，会把那个生物膜就是不那么滑滑的了哈。
1: 嗯，
0: 啊，就是摸起来有点涩那种感觉哈。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啊，同时呢，这个在网上看的这个图还分析发现了哈，一些像变形菌纲呀，还有啊一些其他的细菌呢，它呢就是毛巾上的主要的菌群。那这类微生物的代谢活动呢，就是毛巾产生异味和变色的主因啊。它们啊会将汗液啊、皮脂啊等等这种前驱物质代谢成有挥发性的臭味物质，比如说这个短链脂肪酸啊，它就会产生类似这种湿抹布的这种酸臭味哈。另外呢，这个细菌代谢释放的这种色素哈等等这种副产物，会让纤维呢褪色或者是变暗。所以说啊，当毛巾开始发硬啊，出现这个洗不掉的异味呀，或者是颜色明显的变暗的时候呢，就说明它已经到了这个物理和卫生的双重极限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果断的把它们更换掉了。
1: 是的，读到这个，说到这儿呢，就很多人可能就会有疑问了。如果说烘干温度很高，能不能把微生物或者说一些生物膜杀死呢？如果说杀死了，还需要频繁的更换吗？明确的答案就是，高温的烘干确实能够杀灭大部分的微生物，但是对生物膜的作用呢是有限的。这是因为啊，生物膜呢它不只是细菌，而是微生物附着在纤维表面并且分泌物质形成的复杂结构，它更像是细菌呢给自己盖的堡垒。那这种结构呢本身会牢牢地扎根在纤维的深层，普通的物理摩擦和常规的家庭洗涤手段呢很难把它彻底的处理干净。一旦生物膜形成了，那毛巾呢即便是洗完烘干，还可能会有洗不掉的异味或者说是颜色暗沉。所以啊，高温烘干呢，延长毛巾在健康期内的安全性。但是如果说它已经发现了，这个出现了，比如说发黄、发硬、发酸了，这个时候呢，可能这个办法就很少了，就是赶快换一条吧，啊，
0: 嗯，
1: 你看网上有没有团购的，反正也挺便宜的现在啊，可以换一条，我觉得是更健康一些，也更 让我们省事儿
0: 一
1: 点。哎，对，
0: 所以说呢，为了我们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健康哈，我们在使用毛巾的时候呢，啊，可以遵循一些原则啊。第一个就是专巾专用啊，这个呢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哈，就是还有部位的分离，就建议呢你擦头发啊，现在就都差不多，像女生头发比较长有干发帽哈，肯定就专用的了。你洗脸呢，一般现在可能都不用毛巾了哈。也有用毛巾的，可能会用那个棉柔巾呀、洗脸巾呀，还有手和身体呢是分开使用不同的毛巾。我觉得这个脸和手可以用同一个毛巾，不然的话太麻烦了哈。千万不要用这个浴巾呢，擦完脸啊再擦你的脚哈、等等哈，还会这个或者擦完脚你再去擦脸啊，这就会显著增加一些啊细菌的风险了。第二个呢就是严禁共用哈，毛巾呢它是细菌、真菌和病毒的传播媒介，即便呢是亲人啊一家人，也不建议呢共同使用同一个毛巾，特别是如果说家里哈、有这个患有皮肤病啊，比如说像脚气呀 啊这个时候千万就不要用同一个毛巾了，包括自己这个啊擦脚的和擦脸的、擦手的也是要分开的。
1: 是的
0: 啊。第三个就是定期的重度清洗，我们刚刚说到哈，这个简单的水洗往往呢是不足以去除这个顽固的生物膜和病原体的，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啊，建议用热水来清洗。研究表明啊，60度以上的温度可以有效的灭活大多数的微生物。那对于特别脏的毛巾呢，甚至呢可以使用开水来烫死呢更为顽固的微生物。啊，还有就是在清洗频率方面哈，像洗脸巾啊，就建议呢每周至少呢清洗两次。那专门的这个洗脸巾，就是如果说你不是用
1: 毛巾，
0: 对，不是用那个一次性的话哈，就那种小方巾啊之类的洗脸巾，就是每周呢至少就是这种重度的清洗啊，可以烫一下，这种清洗两次。那像普通的浴巾呢，至少呢每周可以清洗一次，或者是在使用3到5次以后呢来清洗，可以清洗以后在太阳下暴晒啊，也可以杀菌的。
1: 对，另外呢像健身房的毛巾啊，这类毛巾呢会吸收大量的汗水和皮脂，建议呢每次使用之后呢立刻清洗。就比如说你去运动的这个毛巾，就像我们打球的时候，有人就拿个毛巾挂脖子上啊，就特别热的时候会擦一擦。因为用卫生纸的话，那得用多少卫生纸啊，对吧？用那个餐巾纸啊，就是而且擦的也不是特别好啊，没有这个毛巾擦的那么干净，吸水性那么强。但是运动后的毛巾一定要记得啊，就每次使用之后呢要立刻进行清洗。另外就是擦手巾了，由于使用频率呢比较高，而且呢可能多人共用，建议大家呢每天来进行清洗。例外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毛巾上沾有一些比如说像汗液呀，或者说出现了异味的话，要立刻进行清洗。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清洗的时候呢可以使用清洗剂，但是注意呢不要过量，并且呢漂洗干净啊，避免残留。还有就是要保持干燥啊，潮湿呢是一些微生物的这个温床啊，它非常喜欢这个地方。那所以说毛巾洗好之后呢最好太阳晒干或者说机器烘干啊，非常忌讳呢长时间堆放在潮湿的室内或者说洗衣机内。其实我挺喜欢这个夏天的这种感觉的哈，这个昨天晚上我就没有洗衣服，我就觉得今天要下雨，结果早上一起来我就特别后悔啊，太阳出的特别好，如果昨天晚上洗的话，今天一上午就会晒干了。
0: 过几天还有大太阳呢，放心吧。
1: 啊，夏天的这个太阳呢真的是不错，就有我们家那个就有一块地方盖用那个玻璃去搭的，就像个玻璃房一样，就每一次你站在那个下面，你会发现就像个蒸笼一样，就夏天洗完衣服挂在那个地方。特别快，立马就晒的，就是它不是那种干的特别快，是焦干啊，就摸起来就是衣服已经硬了的那种感觉。
0: 就是快速的干燥，
1: 快速干燥。
0: 而且就发现啊，夏天的衣服，如果说你是晚上睡觉之前把它洗了的话，第二天因为夏天衣服也比较薄嘛，第二天早上你就可以穿了哈。就是没有太阳的情况下，它的这个吸湿性也是比较强的。
1: 大部分的衣服的部位都已经那个啥了，已经可以穿了啊。但如果说没干的话，就大概就是这个腋下的这个位置。腋下的
0: 还有一些棉质的衣服可能不太容易干，它吸水性比较强，
1: 棉的比较厚一点。 那另外呢，就是清洁源头哈，我们说了这个洗衣机本身呢也可能会残留一些生物膜，所以说要建议大家呢定期运行洗衣机的自清洗的程序。其实呢聊了那么多啊，也让人感叹啊，小小的毛巾呢也充满了不少的学问。那现在家里有毛巾的啊，相信各位朋友应该都知道怎么办了啊。之前我还听过有人去煮，放锅里边去煮，把这个毛巾说这个
0: 也是高温杀菌，
1: 高温杀菌。我们来看一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有一个网友说了，他说小时候毛巾变黄变硬啊，我妈呢直接放锅里用开水煮了一阵儿啊，这个他也是煮的，他又变成白白软软的了。现在长大了都用一次性的面巾纸，
0: 就是那个棉柔巾
1: 洗脸巾。
0: 对，
1: 有位朋友说了，他说只要他在这个几何上还是二维的，我就不会换，就是拿到手里你还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你就不会换。最后还剩两条那个什么，就像很多人的那个什么，就我们之前聊一个话题叫什么，就童年的这个，
0: 就毛巾越洗越小是吧？
1: 不是，就是他有一个玩偶，或者说有一块那个洗脸巾浴巾，他一定要搂着，就是他的那个什么？
0: 他的阿贝贝。
1: 阿贝贝就洗的最后像阿贝贝一样，还有两条线绳子在这个手里边攥着，他说他就不会换啊。有一朋友说，他说我不爱用洗脸巾，洗过脸以后呢，把毛巾放在太阳底下暴晒，然后呢过几天用八四消毒液和肥皂好好洗洗就好了，根本就没有异味，用八四嘛。
0: 对，他一说到用八四的时候，我首先就想到这个还能漂洗干净吗？我就想到用，如果说没有漂洗干净，那个八四的味道留在毛巾上的话，那个味道是不是更难闻？
1: 对，有一股味道哈，那个八四。其实我觉得八四你用来比如说拖地的时候消毒啊什么的还挺好的。
0: 对，卫生间可以用一下。
1: 有一朋友说了，他说我都是直接把毛巾放锅里边煮20分钟。其实这个也挺尴尬的，就是我刚刚也想到了，就是说你放到这个锅里边之后，它你选一个什么样的锅。
0: 对，这个锅。
1: 这个锅以后怎么用。
0: 对啊，是有这样的，他可能觉得煮了以后然后把锅刷干净了，
1: 都高温消毒了。
0: 是，
1: 或者说你用个那个蒸锅也可以，就是光是那个蒸东西的那个锅，就不会说我在锅里边去煮粥啊，这个第一天煮完毛巾，第二天我去煮粥哈。我们来看，一位朋友说了，他说我现在除了浴巾的话，感觉都是用完丢的擦手纸，一次性棉柔巾，一次性毛巾啊，现在也很多朋友都喜欢用这个。
0: 对，很多用一次性的哈。
1: 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感觉枕巾也要常换。其实我很少用枕巾，没有用枕巾，就我用枕巾因为我乱动，就是比如说我躺在那个床上乱动，一动那个枕巾它就会来回的移动。
0: 对，现在可能就用枕套了哈。
1: 枕套
0: 但是也要经常的清洗。
1: 对，之前还有一个话题说她和她老公的这个枕巾啊就不一样，就她老公的枕巾枕套呢是焦黄的。也有位朋友说，他说南方下雨天的毛巾也很容易发霉。其实这个季节啊，就这个天气，就比如说啊，我昨天晚上放在这个卫生间里的这个毛巾，就洗完澡之后用的，挂在那个之后，你今天再去摸的话已经干的差不多了，有的时候会干成一个条啊。有位朋友说，他说我家十几条毛巾，每次用完之后呢直接扔洗衣机洗，放到阳台统一晒干，基本上都是用一次洗一次，无论如何呢洗个3-5次呢毛巾已经硬了。那毛巾使用建议啊，说手洗最好，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扔洗衣机比较方便。
0: 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你洗衣机洗的衣服哈有很多，而且十来条肯定不是一个人用的，肯定是家人共同用的哈。这样的话，如果说有一个人，比如说像刚刚说的啊，有这个脚气呀，这些皮肤病呀，那可能就会被传染。
1: 是的，
0: 因为你在太阳下暴晒的话，这些细菌也是杀不完的。
1: 他这个时候真的要放一点那个消杀的东西了啊，这个消毒用品了。来看，有位朋友说了，他说看到这儿呢，我就会想到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那有的东西是可以这样去啊，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但是有的东西它是不能够去这样的。你说这个毛巾最我用的就是已经看不出什么颜色了哈，而且呢就是那个特别薄，本来它是一条纯棉的，结果用的特别薄。
0: 特别是女生啊，如果说你是擦脸巾这样用的话，那可能也会影响你的皮肤状态。可能啊，这个一条毛巾几块钱，然后你要用很多的护肤品哈，来挽救你的脸了。
1: 对，我来看，有位朋友说，他说看来我家的毛巾也要换了，因为已经用了半年了。 差不多了。
0: 嗯，可以了，半年可以。
1: 半年要差不多要换了。
0: 3到6个月。
1: 嗯，有位朋友说，他说我早就用一次性的洗脸巾、擦脚巾、擦手巾了，方便多了。啊，当然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那个一次性的洗脸巾可能用的会多一点。但是你说那个擦手巾、擦脚巾，
0: 我觉得擦手可以和洗。

0: 么样。这个时候我们首先来看三槽路，在三槽路上四中门口流量呢出现了增加，西宜大道路段当中呢要提醒您注意到，在市行政服务中心的门前的这条路段当中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主要集中在南往北方向的路段当中。
1: 嗯，是的，踏望大道呢目前南北双向以及东西双向交叉路口的位置呢都是通行的状态是平稳有序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那在同乡路上哈，有些路段需要大家注意，像同乡路和曙光路的交口南北双向车道的车辆目前呢都是出现了增多的情况，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拥堵，等待红绿灯的时候呢我们要多一些耐心。还有就是河西马园中心路的交口主要集中在了北往南的直行方向，这里呢就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大家从这儿经过也是要减速慢行，多加注意。
0: 另外在河北这边，这是东寨外街的这个路段当中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通过的话也要多注意和小心。那早间出行啊，那如果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说一下，或者是通过两路路况专线855816和855813来提供给我们及时的路面通行信息。
1: 是的，那早间出行记得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